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1: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空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空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等，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大家可以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事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对对，就是我在农行有个存款，它到期了，就是现在在农行，它这个存款的利率现在是多少的呀？就打算还想存一个定期的。
0: 还想存定期是吧？
1: 对。
0: 啊，刚才有一位网友也咨询过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李总来跟您进行交流。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那个大概想存多久的？
1: 现在就是之前存的是3年期的定期，已经到期，就是现在就是存哪一个比较划算呀？
2: 是这样的，根据您的，主要是看您的需求。我们现在呢，农行的这个定期存款呢，如果您还是存3年期的话，我们现在的利率是1.55，也就是说，我们10万块钱3年之后呢，就是4650元的这个利息，啊，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如果您就是存的时间越长的话，当然我们的收益肯定就是会越多的。
1: 哦，现在是的，3年的好像还没有当年1年的多。那这个存款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这个存定期吗？
2: 可以的，您可以通过那个农行的手机银行直接就是进行操作，非常的简单。
1: 哦，我还没有你们的那个手机银行。
2: 啊，
1: 就是它是怎么下载注册呢？就是。
2: 您可以直接在您的那个APP 里面，就是下载程序的 APP 里面直接搜中国农业银行，或者是您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就近的这个农行网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您下载。
1: 哦，那行，那有时间还是去一下网点的。
2: 这个可以的。
0: 您这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要在官方的，比如说您用的是某一个品牌的这个手机，您用它官方应用商店来下载这个软件，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刚才咨询李总是关于这个时间的期限的这个跟利率的关系，我们再咨询一下这个金额，比如说我存10万、20万，或者说存更多，跟这个利率有没有，跟利息有没有关系？
2: 是这样的，我们的利率呢，执行的是标准的利率，跟金额是没有关系的。
0: 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大额存单之类的，会不会高一点？
2: 对，我们的这个大额存单呢，它是有这个金额的限制，有一个底线是20万元，然后呢，我们可以存大额存单的时候，利率是跟这个定期存款的利率会稍微的上浮一点。
0: 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2: 对，是的。
0: 行，那这个大概上浮是多少呢？这个有没有确定的一个数字？
2: 有的。你比如说这个6个月的这个大额存单呢，我们的这个定期存款的利率是1，但是普通的定期存款的这个利率是1，但是我们大额存单是1.1。
0: 就相当于2年的这个利率了。
2: 对对，是的。
0: 行，好，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他说，农业银行办收款码免手续费吗？办这个收款码。好，我们有请李总。
3: 是这样的，如果您是这个个人客户的话，如果您的这个就是价值就是在我们这边交易额比较大，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额度。这个额度呢是根据您的这个流水来的，还有这个就是在我们行的这个存款来的这块。 但是如果说是你是这个对公商户，就是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对公的，那我们这块的话是就是对公这块我们是现目前是没有那个免费额度的，所以建议还是建议您尽量申请这个个人商户这块。
0: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居民啊，普通居民可以办装修贷款吗？
3: 可以的，可以办，就是我们的这个优质客户，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个人住房按揭这块的客户是可以办理我们这个装修贷的，就是我们装修贷也是针对有房子的这一类的客户，有按揭贷款的，所以说，我们的现在条件还是比较宽松。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先来接听二号线上，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再稍微等待一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就是我最近看这个风景价格想下降，然后想买点黄金，然后想了解一下农行是怎么销售的。
0: 投资黄金。好，我们有请李丹李总。
2: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农行就是自主经营的呢，主要是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实物黄金，主要包括有金钱还有金条这两个品种。你像金钱的规格呢，一般是3克和10克的，我们金条呢现在是有7个，规格10克的、20、50、100、200、500、1000，像这7个规格。黄金金条上面呢，它是印有传世之宝4个大字，也是由我国著名的这个书法家韩美林先生手书的，是具有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收藏的价值。
4: 哦，这样的，那你们是农行买和金店买有什么区别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实物黄金呢，就是在质量和成色上呢都是有保证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传世之宝的这个实物黄金的原料啊，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境外行或者是上海黄金交易场所内然后进行获得的，它是有这个行业的这个认证的保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农行呢也选择了一些国内的这个知名的黄金企业去进行这个加工，成色呢可以达到4个9。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销售的价格比金店每一克普遍是低一些的，当然我们的这个回购价格呢也比这个金店是要高一些的。
4: 哦，那这样的话确实从农行买更好一些哈。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你们是怎么定价的呢？
2: 我们目前呢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黄金价格呢，它是跟这个上海金交所的这个市场价格为基准实时调整的。黄金的价格每日都是在变动的，您就是如果有购买的需求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农行的这个手机银行然后去查询它的这个实时的价格。
4: 哦，那我就是手机银行查过价格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买了？
2: 可以的，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进行购买，也可以到我们就是就近的这个农行网点进行这个柜台的购买。
4: 哦，好嘞好嘞好嘞，明白了。
0: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李总，那个咱们购买首饰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手工费的，购买咱这个投资金条的话，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手工费？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黄金呢，它已经包含了一定的这个手续费。
0: 那价格每天呢，什么时候能够确定今天的价格会出来？
2: 我们这个农行的手机银行上面，它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我们黄金的价格，因为它是不定期的就会变动。
0: 不定期的都
2: 对，每一天也都会在变动。
0: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的电话。
5: 我想在农业银行前几天办个卡。我每天限额20万块钱，不够我用了。
0: 每天限额20万？您是做生意还是？
5: 我现在就是这个买小麦，午休时候买小麦，现在用急需要用钱。每天有时候不够用了。
0: 会限额对吧？
5: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跟这位网友来？有请毛孟树，王经理。
2: 嗯，这位听众你好，您的您当时这个卡办卡的时候，可能是针对您反映的就是这个限额的问题，可能是您当时办卡的时候根据您提供的资料，然后他按照这个账户的客户群体的使用这个情况，可能有一个相对的限额。如果说您后续有这个提额的需求，您可以提供您的就是经营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给网点，然后网点来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进行相应的提额。
5: 需要什么资料呢？
2: 就是您在比如说您这个经营小麦，然后这个您可以您的这个经营情况，然后可以提供给网点，然后网点来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来进行相应的提额。
5: 我是个石河支行办的。
2: 嗯，可以。
5: 到那营业厅可以吗？
2: 可以。
5: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您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毛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跟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来办理，好吧？
5: 好的。
0: 行，好
5: 的，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农业银行房贷的话，需要纸质合同吗？农业银行纸质合同需要拿吗？”他说的房贷的纸质合同，我们也是
6: 客户应该说的是这个借款的这个纸质合同。
0: 嗯，
6: 对，借款纸质合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给客户提供的，只是有时候客户来办理这个房贷的时候呢，他办完之后呢，客户然后急于就走了，有的可能就出门了，有时候过年时候买完之后，然后款批下来之后就走了，没来拿。这没来拿呢，这个也不影响这个客户在手机上可以查到自己的这个每月的还款记录啊。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呢，比如他需要那个，假如申请这个公积金这个。去领取的话，提前放领取公积金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经办的这个行去申请打一份这个合同。如果不打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如果说办理业务需要的话，可以到咱们那儿去提供这个纸质的哈。
6: 对，可以打一份的。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耀族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他说，在本行交社保的发票变空白发票咋办？说在本行交的这个社保的发票变成空白发票，这个有遇到过吗？
6: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也有吧？应该。
0: 他说的这个本行是农业银行吗？他说交社保的发票是通过咱们银行交的这个社保吗？那这个交社保的话，这个发票不应该是咱们银行开的吧？
6: 不是我们开的，
0: 对吧？
6: 对，不是我们行的收费，我们开不了发票的。
0: 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更详细的信息可以提供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跟我们嘉宾更好的交流哈。这位网友说，有营业执照没有担保人，大概能贷多少钱？
6: 等我来回答。这个营业跟刚才有个客户问的是身份证一样，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呢是他办理这个个人经营类贷款的一个必要条件。具体能贷多少钱呢？主要还是看他这个经营收入，他这个资产负债情况。主要你看你这个从事的这个什么行业，然后你的资金需求是多少，然后你这个经营流水能不能支撑你这个金融需求，还有就是你这个以后的这个还款来源是在哪一地方，这地方是需要这个银行考虑的。并不是说这一个营业执照它值多少钱，它能贷多少钱这个是没有一定的具体的一个量值的。
0: 现在贷款基本上都是大数据来进行审批了。
6: 对，这个前台有大数据，我们后台前台就是我们有现场人员去调查，后面呢我们还有总行的一些风控策略都有的。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需求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在农业银行办理房贷现在还收短信费吗？来啊，吴总
6: 啊，你好。这个短信费呢是跟那个房贷没关系的，这个短信费呢是你开的那个银行卡是有一个短信通知如果你这个您是一个熟练使用手机银行的，你可以不开通这个农行这个，嫌这个有短信费的话呢，你可以不开通农行这个短信费，然后只开通这个在手机银行里面可以查这个账户的变动情况，这跟这个房贷没关系，房贷它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农业银行借记卡有啥优惠活动吗？借记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李丹李总。
2: 这位听众朋友，您现在说的这个借记卡的优惠活动是相关的一些权益的活动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您在这个农行的这个卡里面这个资金有这个提升的话，我们前期做的有一些这个资产提升有礼的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行里面现在也是跟一些这个早餐店开取的有一些就是吃早餐有优惠的活动啊。
0: 也是借记卡的活动吗？
2: 对，是的。
0: 行，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信用卡活动方面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在这儿就不跟嘉宾再进行深入交流了哈。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多农行借记卡或者说信用卡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到就近的银行网点啊，农行的银行网点前去咨询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那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6月10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赴侨城区带案下访，面对面接待信访群众，现场协调化解矛盾，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以敢肯硬骨头的韧劲推进集中整治，用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参加。
4: 6月11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在党史学习中加强理论武装，深入领会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把牢记初心使命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在党史学习中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扎实开展房企入村专项行动，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在党史学习中扛起责任担当，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锚定6个侨城建设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拼经济、兴产业、优环境、促发展。
3: 望诊观社情，防未然；闻诊纳民意，疏民困；问诊会众志，聚全。

0: 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1: 桥村区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稳诊纳民意、纾民困。桥村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明：
2: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呢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呢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桥村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 3.4 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3: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议事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4: 为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推广绿色智能家电，切实让惠民福利，惠及千家万户。桥城区开展家电以旧换新专项活动，各大家电品牌门店积极落实补贴政策，优化换新服务，不少市民趁着政策红利更新老旧家电，开启绿色智能新生活。走进城区各大家电卖场，家电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宣传条幅、宣传展牌醒目可见，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趁政策红利选购新家电。市民李娜：
5: 门店工作人员给我讲解了国补的补贴标准，手续也很简单，办理速度很快。这次换新叠加国家补贴和门店优惠，实实在在省下了几百块钱。
4: 据了解，桥城区上半年已旧换新国补覆盖一级能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大家电，以及6000元以内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产品。依托省级最新方案，桥城区新增了智能家电、适老化健康器械补贴品类，目前全区已有8批，共350家企业、428家门店入围补贴名录，市民领券购物即可现场直减补贴。桥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田心：
6: 本次新增的自主补贴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包含6类智能家居产品，有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同时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也被纳入补贴范围。
1: 博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聚焦小区治理痛点难点，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其中规定，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扣除成本后全归业主，必须专户存储，每年公示，业主可要求审计。禁止以停电、停水、停气、限制业主出入、限制用电梯等方式催缴物业费，物业也不能以有人没缴费为由降低服务质量，明确禁止违建、毁绿、非线充电、楼道停车、高空抛物、擅自改住宅为商铺等13类行为，物业劝阻无效需立即报告，相关部门必须依法处理。
4: 博丹高速博州段项目线路全长20.696公里，起于桥城区立德镇西北侧，衔接立德枢纽，与 G35 吉广高速、博蒙高速互联互通，整体呈东西走向，终点位于双沟镇西南皖豫省界。目前该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主题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阶段，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1: 目前博州海洋馆各项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场馆确定7月1号开门迎客。
4: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

0: 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2023年7月17日，这是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总结新时代十年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二是，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全局，坚持系统观念，谋定而后动。要坚持重点攻坚，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工作提升。同时要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统筹兼顾，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当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迎难而上，接续攻坚，以更高标准打几个漂亮的标志性战役。要做足统筹协调的大文章，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度消防员招录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的驿道提速约2秒。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聚焦商标领域重点难点痛点问题，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犯罪、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4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省水利厅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部门于日前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行动方案中表明，全面推广权益抵制融抵押融资，加快推进水权初始分配，探索多种水资源价值评估办法，推广节水贷、水权贷等专项产品。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其中安徽12人荣登榜单。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函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填报时间是6月29号8时至7月1号11时，普通本科批段的时间是7月4号8时至7月7号17时，普通高职专科填报时段为7月25号8时至7月28号17时。万里惠山河2026安徽首届 AI漫剧原创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 AI 漫剧绘辉风数字创意剑晚韵为主题，紧扣安徽文旅特色资源，设置徽州古韵、山河传奇、晚风新潮，施行安徽4大创作方向，鼓励创作者围绕安徽的5大文化、名山大川、非遗记忆、红色精神、经典诗词等元素，用 AI 漫剧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再来关注室内新闻，2025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榜单近日揭晓，贵阳县、蒙城县、利辛县3县均上榜，这是自2023年以来全市3县连续第3年全员入围该榜单。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
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工作目标，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村、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亳州市住建系统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全市住建系统将在本月集中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应急演练、警示教育、打治打非治伪等一系列活动。为做好中考及八年级学业水平测试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工作，亳州交控集团智泊车根据我市的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6月14号至6月17号，考点周边道路在中考及八年级学业水平测试期间全天免费停放。6月24号，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具体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324例患者处于隔离或者是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钢铁每况愈下的王阳明，最终能否落叶归根？在弥留之际，阳明先生又留下了怎样的临终遗言呢？敬请关注《王阳明》第12集，无论穷达，兼济天下。作为明朝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旷世大儒王阳明的一生堪称传奇。50余年的时光，让王阳明最终体悟到致良知的真谛。不论是居难处困，还是宦海沉浮，他都可以不悲不喜、宠辱不惊地泰然处之。但是在他平定广西之后不久，已然超凡入圣的阳明先生却病得更厉害了。一路的舟车劳顿，让已是病患缠身的王阳明不堪重负。此时的他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落叶归根，回到绍兴的书院中和学生们再见上一面。可就是如此简单的想法，究竟能否实现，却还是未定之数。此时的嘉靖皇帝在接到王阳明平定广西的捷报后，并没有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儒加官进爵，这让王阳明意识到在朝廷与自己之间一道鸿沟已然形成。那么 这层隔阂究竟因何而起？颠沛一生的王阳明最终又能否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十二集，无论穷达，兼济天下。
9: 我们上一集说，王阳明没有调动朝廷的一兵一卒，也没有另外要求一文钱一两银子的这种军饷，把上百年闹事的这一代把它平息掉。这在明朝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结果消息传到北京，上上下下大为震惊。卢梭、王寿闹腾了一年，几万人，官军损失惨重，但是竟然被王阳明招抚了。大天侠把债闹腾了上百年，但是就在不经意间被王阳明剿灭了。上上下下都觉得很震惊。嘉靖皇帝第一个不相信，他亲自写手书到内阁问这件事情王阳明是不是冒功，同时咨询杨义钦，王阳明的学说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属于伪学，兵部也不相信。所以对王阳明提出要嘉奖的官员的名单，兵部把他压制下来，表示要核实。户部更不相信，所以对王阳明提出的措施，设立田宁府，设立田州土六杂用，他也暂时把他按下来，说要查看以后再推行。这个最高统治者的这个态度，使王阳明在北京的弟子们极其的愤慨。不是王阳明的弟子，有正义感的官员也极其的愤怒。其中有一个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叫做霍涛，此人也是敢言的。他看到嘉靖皇帝这种态度，不仅拍案而起，直接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3000字的论地方书。那么在这个论地方书里头，这个霍涛提出，王阳明他既然是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总治四省的军务，他就有责任对广西的事务承担一切责任，所以府是他的责任，剿也是他的责任。那么闹事的姚明折腾了那么久，王阳明不会吹灰之力让这些人接受招抚，八寨大天侠闹腾了上百年束手无措被他剿灭，这种人才这种功业在大明朝还能够找到几个。霍涛还特别提出，如果对王阳明实行一种不公正的态度，那么将来谁为皇上效力，国家出事，谁来为国家排忧解难？所以霍涛这道奏书是非常掷地有声的。但是嘉靖皇帝看了以后，批了3个字：“知道了。”然后没有下文。下文只是一个，让大理寺叫冯恩的，带着皇帝的嘉奖令，到军前嘉奖王阳明。同时到广西去抚慰已经归降的这些苗族壮族。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他向朝廷打报告，要求批准他回去，并且在奏书里头还提出建议，让原来的广西布政使，现在的运阳的巡抚来接替自己的责任，因为那一位有爱民之心，那一位对广西的苗民的情况、姚民的情况、壮民的情况他比较了解。但是朝廷没有理睬，王阳明一面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回家养病，一面自己就移居在船上，由南宁缓缓东行。在这一段时间最令他振奋的是一个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在他从南宁往广州的途中， 南宁的东部有一个地方叫衡州，在离衡州东南大概60里的地方，结果船夫告诉他，当地的官员告诉他，前面这个地方叫乌蛮滩，又叫伏波庙前滩。王阳明一听到伏波两个字，眼前一亮。
8: 拖着沉重的病躯，王阳明来到了乌蛮滩头的伏波庙中。虽然庙宇已经残破不堪，但庙中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塑像竟然与自己在15岁北游居庸关时梦中场景如出一辙。遥想梦中拜会马援庙之时，王阳明还只是束发之年，虽然少不更事，但却意气风发。那时的他犹如雨后的春竹，每一次拔节都是一次成长和突破。40年的光景宛若一瞬，当王阳明真正站在马援庙之中时，已经年近耳顺。虽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犹在，但竹梢却早已挂满白花。开花的翠竹苍劲挺立中别有风姿，但这美丽的花朵却标志着凋零的开始。当一切功绩都成为过往，当一切辉煌都归于平静，此时的王阳明心中更多了一份洒脱和淡然。40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在王阳明看来，也许这间残破的古庙就是上天送给自己的最后的礼物。那么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王阳明心中究竟还有着怎样的不舍？处在弥留之际的他又有着怎样的临终遗言呢？
9: 那么王阳明继续在等待朝廷让他回家休养的旨意，但是一直没有等来。到了嘉靖7年的11月，王阳明觉得绝对不能再等了，再等自己难以回到绍兴，难以再见到自己的妻子，难以见到自己的儿子，也无法见到在绍兴里诸多的学生。所以王阳明不等朝命，直接翻过大玉岭。那个时候广东的布政使叫王大用，然后派人把王阳明护送到江西境内。进入江西的第一个府是南安府，南安府的推官叫周吉，也是王阳明的学生。那么王阳明还询问周吉在这个南安府推官的任上干了些什么事情，做了些什么学术。周吉知道先生所指，所以把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学习王学、学习师门的学术，他的心得告诉王阳明，同时告诉王阳明自己在南安府推官的任上是如何处理案件的，是如何洗刷冤狱的，是如何打击豪强的。王阳明听了以后非常的欣慰，周吉为王阳明安排好了船只，继续回家的船只。他陪伴着王阳明在船上来到了南安府大余县的青龙铺。那么昨天王阳明沉睡了一整天，到了这一天觉得自己精神好了起来，但是周吉明显地看到先生情况更加不对。那么周吉就凑进去说，先生有什么需要交代的？王阳明说了一段话，这一段话是黄婉在《阳明先生行状》里面所记载下来的。他无所厌，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我党共存之，唯可恨耳。其他的没有什么交代的，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我对学术的领悟才仅仅达到几分。所以我不断地说，人对于学术的追求，对于学问的追求，只要一口气在，就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在这个长时间的过程中，所有的时间都在见悟。那么在几个环节他出现顿悟，王阳明有多次的顿悟，提出了多个学说，但是他自己认为才见得几分，还没有完成，未能与五党共成志，恐怕没有办法和大家再讨论了，这个才是最遗憾的。说罢不再吭声。那么周姬继续问，先生还有什么说的，还有什么交代，并且俯下身去，就听到王阳明非常微弱的声音说了八个字。哪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的心是光明的，没什么需要再说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材料所记载下来的王阳明的两段临终遗言。那么说自己的学术才得到几分，这是他的一个弟子黄婉《阳明先生行状》里头记载下来的，我想应该非常真实。这一条是钱德洪等弟子所编的《阳明年谱》所记载下来的，我觉得也符合王阳明当时的心情，所以一并在这里跟诸位交流。
8: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人交流或多或少都会用到成语，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成语甚至是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可以说，成语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语言现象之一。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锤炼和积累下来的语言精华，它凝练精美，意味深长。在口语交流中，使用成语能让我们的谈吐熠熠生辉，在文字表达中，使用成语能让我们写出来的文章隽永耐读。从内容上看，成语包罗万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中华文明基因的见证。那么成语有怎样的来源？这些语言和智慧的结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启迪？而在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学习的成语又有哪些？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为您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一集《成语灿灿招文明》。公元1529年1月9日，一代大儒王阳明于江西南安府溘然长逝，享年57岁。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短短八个字，也成为了阳明先生留给世人的绝响。回首一生，王阳明最值得夸耀的，并不是那高居庙堂的辉煌，而是他终于寻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光明，不盲目屈从于现实，而是从时代中超越。他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求索了一生，直到这一刻才得以真正体悟心学的真谛。的确，也只有阳明子这般澄澈光明，才能达到这种看破生死的境界，拥抱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一如孔子高山仰止的仁爱之心，一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始终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门大学问从此诞生。那么在阳明先生去世之后，朝廷会给予他怎样的历史评价呢？
9: 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那么首先对王阳明这个死讯发表意见的，我们看到的材料的是吏部尚书桂萼，但是他对王阳明极其的不满，他这不在乎学术的事情，而是王阳明行事的这种不吭不卑不冷不乐，桂萼觉得受不了。在王阳明扫贫拔寨和大屯峡的时候，那么桂萼甚至派人去暗示王阳明干脆顺手 你把交子打下来。王阳明没有理他，避免兵连祸结，所以桂萼对王阳明更恼火。那么他向朝廷打报告，说是王阳明擅离职守。嘉靖皇帝于是下旨要追究王阳明的擅离职守的罪行。这么一位有功劳的人去世，他不是祭悼他怀念他，而是追究他为什么擅离职守。结果由礼部所主持的廷议采纳了桂萼等人的意见，对王阳明来了一个盖棺定论。这个盖棺定论有保留的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和全盘否定王阳明的学术。这种否定也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立场决定观点？你不能不说当时的廷议对王阳明讲学的指责全错，恰恰相反，有很多很有道理。朝廷对王阳明的这种学术的定论，几乎每一句都是确实的。说宇宙人是不是古，言不诚实。王阳明确实是这样，他没有向别人谈到自己是师从谁，他直接就是师从孔孟。所以他办事也是不按常规出牌，这是先给王阳明下一个定论，但是不无道理。说王阳明欲立义以为高，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这句话一点都不错。我们也不断地说王阳明的王学的形成，王阳明的王学的著名，他更主要的不是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在开始的时候更主要的是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批判，用我们后来的话来说是不破不立，破中有立。他是先批评朱熹，但是我这里回过头来又要说，尽管我们不断地在谈王阳明的学术如何的了得，但是我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同样值得重视。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也不应该把它对立起来。但是王阳明为了推出自己的知行合一，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诸多的批评。知众论之不语，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所，这个也没错。为什么是没错？因为王阳明的学说出来以后受到许多程朱学者的抵制，受到很多程朱学者的批评，乃至中立学者的批评。所以王阳明在赣州期间做了一个调和。什么调和？就把朱熹给朋友的书信，给学生的书信摘录了几十篇，

采美者落其任意，拥蔽者借其虚身。这个批评对于王玄末流来说一点都不为过，确实有不少弟子那种聪明点，喜欢王阳明的自我发挥，喜欢王阳明的这种自由开放的学术，而拥蔽者没什么本事的，没什么学问的，扛着王门弟子的这个牌号，传习转讹，越传就越背离师门，越传越推进，真理就变成谬误。所以说贵恶的人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也叫做各取所需。对于王阳明所推出的亲民的理念，对于王阳明所推进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对于王阳明提出的四功及学术，对于王阳明所践行的知行合一，这个廷议是闭口不谈，这就是他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他是有保留的承认王阳明的四功？擒获叛藩就是灭宁王，功有逐鹿，他也是有功的。为什么说有保留的？免追夺伯爵，倚仗大信，意思说朝廷功归功，过归过，但是对于王阳明的学说称之为邪说。那么朝廷的意思是让王阳明自生自灭，让王阳明像一颗流星划过长夜，那么销声匿迹，就没这一号人了。但是朝廷有朝廷的评论，公众有公众的认识，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他的灵柩所过之处到处是人们伫立以待，迎和送这位为国家为民众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么一位伟人。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王基等人正准备参加嘉靖八年的殿试，因为他们在三年之前罢考没有参加殿试，这一次刚刚动身，听说老师去世立即回来，带着王阳明的养子郑宪一直迎到江西境内，很多的学生，很多的王阳明的这种崇拜者，他们各自驾着自己的船，附送着王阳明的灵柩一起到绍兴。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嘉靖八年11月11日王阳明下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王阳明的好友，包括湛洛水、王阳明曾经任职过的地方的各级官员，以及王阳明的学生，都来自全国各地来为王阳明送行。尤其是王阳明的那位我曾经称之为王门护法的黄绾，这个时候再一次表现出他为捍卫师门而两肋插刀的这么一种态势。黄绾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言辞非常犀利的奏疏，提出王阳明的四大功。提出王阳明哪四大功？第一，平灭叛藩，就是灭宁王；第二，平灭山贼，就是在南干丁章平灭闹事的流民；第三，招抚田州私恩；第四，平灭八寨和大屯辖。这是黄绾为王阳明送功四大功。同时黄绾提出王阳明的学术是三大要，哪三大要？第一，致良知，这是王阳明自己认为的一生精神就在这三个字；第二，亲民；第三，知行合一。所以黄绾说像王阳明这样的四功，像王阳明的学这样的学说，当今天下还能找得上第二个人吗？黄绾特别提出王阳明的致良知、王阳明的亲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0: 不得志于孔门之正传，谁说他是邪说，谁说他是异端，他是孔门的正传，是守仁之学，夫诡于圣，夫叛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难道能够把他的学术把他废掉吗？孔文还特别提出警告，说对王阳明，我们现在是废保中之典，本来对忠良应该褒奖，但是废了这个典，创党锢之禁，实际上重开东汉出现的党锢之禁，非所以辅民主也。守仁客死，妻子之落，家童在骨，后埋空山，鬼神有之，当为策来。当然他把矛头是对向鬼恶，但是也是向嘉靖皇帝发表自己的不满。嘉靖皇帝也不把他的这种打抱不平的奏疏当一回事。王阳明死了，朝廷对他盖棺定论了，但是王学的影响力却在越来越大。首先由徐爱等人以及后来的王门弟子所编撰的传习录，也可以视为王门的论语，他收录了王阳明和弟子的对话，以及王阳明给朋友和学生的书信，里面主要是讨论王阳明的学说。那么这个传习录经过学刊，经过其他人的这种刊印，在全国流行。嘉靖九年五月，也就是王阳明去世以后的一年半，他的学生薛侃以及那个比王阳明还大15岁的学生董云等人，在杭州王阳明住过的地方建起了书院，那么长期成为探讨王阳明学说、祭祷王阳明功业的一个去处。嘉靖11年正月，由方献夫发起，包括兵部侍郎黄宗明、南京礼部侍郎黄婉以及其他等等弟子，一共40多人，就在北京嘉靖皇帝的眼皮底下，在庆寿山房集会，相互激励，要弘扬师门。尤其有意思的是，在嘉靖的22年、23年之间，由当时的瑞阁大学士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徐阶主持，1000多王门弟子在北京的临济宫聚会，讨论王学，宣扬王学。这个临济宫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大去处，如果说大兴隆寺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寺院寺庙，那么这个临济寺这是北京最著名的道观，这也在嘉靖皇帝的眼皮底下。但是嘉靖皇帝对这一切视若罔闻，也许根本就没有人去告诉他。那么一直到嘉靖45年，嘉靖皇帝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那么首辅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也就是王阳明弟子聂豹的学生徐阶，在徐阶的主持下开始为王阳明平反。我们看一看隆庆元年朝廷是如何为王阳明翻案的。说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这是肯定他的事故，产圣贤之绝选，这句话值得注意。什么叫做圣贤之绝选？孔孟的真传到明朝，到王阳明时代已经很少有人提及，那么王阳明重新阐明圣贤之绝选，事关狼鼠而抗述以犯中党，这是王阳明在兵部主事的任上，那么书就南京的济世宗，后来被贬在龙场，甘受炎黄之责，这是说他在狼鼠的时候，在六部为官的时候，建台江右，在江西开始做南赣丁章巡抚，后来做江西巡抚，而提兵以平巨逆， 这个巨匿指的是朱宸濠，亲手设计之故，伪接其训，久见退于舆论，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琢磨。说王阳明的这些功绩，王阳明的学术，舆论是早就在推崇他的，但是风蒙西点，其聚多于朱宸濠，但是朝廷的恩典怎么可能在他死后把他剥夺，这是朝廷对他的新的盖棺定论。
1: 在长达30多年的努力之后，王阳明终于得到了与他立下不世之功业相匹配的历史评价。虽然在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徐阶的大力推动之下，大明朝廷承认了阳明心学的地位，但是和王阳明生前立下的世功相比，阳明心学的地位仍然难以相提并论。在平定宁王之乱时，王阳明就已经被封为新建伯，在为他平反之后，甚至追赠为新建侯，这在明朝的文臣之中鲜有能出其之右者。那么如何才能把阳明心学真正纳入到孔学之正传，和他的世功齐头并进呢？弟子们希望在孔庙之中能够有阳明先生的一席之地，因为只有这样，阳明心学才能做到真正的根深蒂固。那么王阳明的名字是否能成功地进入孔庙？在此之后，阳明心学又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那么王阳明的弟子们，王阳明的推崇者们，他们就考虑如何把王阳明的学说真正纳入到孔学之正传，这就必须让王阳明从事孔庙，也就是说在孔庙里头应该有王阳明的位置。这个事情的提出是在隆庆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继位以后，又有人重新提出，但是礼部仍然阻挠。不过礼部没有阻拦成，什么原因呢？力推王阳明从事孔庙的更有力气，是谁？内阁首辅申时行，以及他后面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在万历皇帝的力推之下，王阳明和陈宪章和胡巨人同时从事孔庙，万历皇帝、申时行他们从朝廷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的是能干实事的人，像王阳明这种能干之才，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挺身而出的人。所以万历皇帝和申时行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但是王学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什么双刃剑？我们多次谈到王阳明的学说产生于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到来，同时又推动多元化社会的进程。那么他的所有学说是带有开放性的，他的学说是带有批判性的，他的学说是带有挑战性的，尤其是对权威的挑战。所以在整个一个清朝，王阳明的学说是受到压制的，朱熹的学说重新抬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做个比较，我们中国的东邻日本，那么王阳明的学说在王阳明再生的时候就开始流传到日本，从明朝中期传入以后，经过200-300年的这种传播和交锋，到了明治维新的前夕，成为取代朱学的显学。日本当代研究王阳明的著名学者叫做冈田武彦先生，他就指出为什么王阳明的学说在幕府的末年和明治维新的前夕乃至明治维新的初期在日本能够大张旗帜。他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自我醒悟， 自我觉悟，第二是实践，是实用，是实用之学。所以在当时的日本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它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推进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 大道及人心，万古未尝改。虽然王阳明已经离世，但他所创立的阳明心学顺应着明代的社会思潮，丰富了儒家的学说，对整个东亚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阳明先生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在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阳明心学兴起的同时，明代中晚期也开启了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的文化思潮。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精神追求完美融合，把知行合一融入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董其昌的《聚贤听琴图》，画中的人物安逸而富有生机，据说也受到了阳明心学的直接影响。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继承阳明先生留下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王阳明其人又为何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第一人呢？请继续收看王阳明第十二集，无论穷达，兼济天下。
0: 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明朝后期到清朝，人们都认为永明一代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就是王阳明第一人。他的立言我们反复谈到，是他的学说，包括什么？包括致良知，包括亲民，包括知行合一，也包括心即理。但是王阳明对心即理做了解释，此心在物则为理，这是他的立言。王阳明也立功，立什么功？我们不断地在说，他的学生也宣传他的立功，四大功。实际上王阳明是事事立功，处处立功，把所有的中国工作岗位都视为自己的应该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一种机遇。那么王阳明的立德是什么？它是一种精神，是王阳明立言和立功的他的终极动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界定？那就是孟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叫舍身而取义。文天祥说过的一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还有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那么王阳明一生正是按照这样一组精神来推动他的立言和立德，他用自己一生的行为为后人提供了典范。什么典范？知行合一的典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无论是穷是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这就是王阳明。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人交流或多或少都会用到成语，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成语甚至是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可以说成语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语言现象之一。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锤炼和积累下来的语言精华，它凝练精美，意味深长。在口语交流中，使用成语能让我们的谈吐熠熠生辉，在文字表达中使用成语能让我们写出来的文章隽永耐读。从内容上看，成语包罗万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中华文明基因的见证。那么成语有怎样的来源？这些语言和智慧的结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启迪？而在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学习的成语又有哪些？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为您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一集《成语灿灿招文明》。
2: 种下一棵树，为我们的都市增添一抹新绿。
3: 种下一棵树，看它跟我一起快快长大。
4: 种下一棵树，为子孙留下一片阴凉。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人类希望。
6: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7: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8: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萧剑秋为找江建臣，在密云宫见着女魔王侯国英。侯国英在茶水里下毒药，萧剑秋中毒，毒药性发作，昏死过去。那江建臣一看，像疯了似的，大骂侯国英：“我把你这个无耻的贱婢，你在酒里下迷魂药，使我中计，骗我和你成婚。”又在茶水里下拔步断肠散，害死我的大师兄，我把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替我师兄报仇。江建臣这阵儿像一头发疯的狮子扑了过去。侯国英吓坏了，连连摆手：建臣，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现在你把我治死，你师兄也活不了了，他没死，他是昏过去了，一会儿能醒过来。江建臣闻听，收招止住脚步：建贝，你还骗我呀，杀了你我也不活，你不是嫁给我了吗？那好，咱俩到阴曹地府结为夫妻。哎呀，建臣，我是真心对你，可你大师兄不通情理，非要把你带走不可，我离不开你才处死下策。不过我在下毒药的时候留了一手，掺和一点解药，所以你的大师兄暂时不能死。江建臣听这话火气小了点，我大哥能活多长时间？一天啊，一天后还得死。你嗨，你听我把话说完呐，从现在起每天给他服1/5解药，过些日子就能恢复正常。你要杀了我，没有解药，你师兄再也活不了了。我把话说完了，你看着办吧。这回江建臣可傻眼了，这个女人太奸诈了，明知坑了我，害了大师哥，我还不敢杀她，她自己把退身步想好了。侯国英啊，你太糊涂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强扭瓜不甜，咱俩这段婚姻不会有好结果。侯国英笑了笑：我不相信，事在人为，我有信心我们会和好的。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吗？谁和你有情？哪个和你有意？哼，我对你有情，你对我也有意。如果你无意，方才为什么不杀我？你下不去手，因为我怀着你的孩子。啊！江建臣听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侯国英温柔地看着他。就在这阵儿，五岳三牛的老二追云苍鹰白剑飞来了。他是怎么到的密云别宫呢？前文我已经交代过，萧剑秋在圣泉宫外见着郡主魏银平，告诉他给五凤楼白剑飞送信，说自己到密云宫去。就这么俩人分手之后，魏银平急忙去信王府送信。白剑飞惦记大师兄萧剑秋怕出意外，又怕人单势孤，叫五凤楼去找李明曹玉，自己奔密云。到底晚来一步啊，来到这儿一看，白剑飞没吓死，见师兄萧剑秋人事不知，仰卧在花厅上。江建臣和侯国英面对面的站着，一言不发。花厅里一切完好无损，没有打斗迹象。白剑飞当时悲痛欲绝，大师兄死了，一定是江建臣和侯国英联手将师兄置于死地。五岳三鸟算完了，一个死，一个拜倒在侯国英的石榴裙下，只剩下我自己，我也不活了。我要清理门户，杀了江建臣，替师兄报仇。想这儿，大喊一声：“江建臣，忘恩负义的败类，你给我受死！”说着，探背绑摁崩簧，咯噔，苍啦啦啦啦。抽出青钢宝剑，化道人道，身法太快的唰，已经来到江建臣近前，钢锋剑唰，直指咽喉。事情太突然了，换了别人，这一剑非扎死不可。就得说江建臣功夫到家了，急忙施展幻影移形身法，唰，闪开这一招。你别看他没看清来人的面目啊，也知道是二师兄追云苍鹰来了。他明知道二师兄非找他算账不可，可怎么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完喽，二师兄认为我把大师兄害死了，我浑身是口，难以分数，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他想向白剑飞解释，白剑飞不听啊，手中的宝剑刷刷左一剑右一剑，就把个江建臣给圈住了。侯国英在旁看得清清楚楚，他认识白剑飞，因为两人动过手，他败在白剑飞手里。他知道白剑飞的本事很高啊，今天一上来就下杀手，他替江建臣担心，他想帮忙，一晃手中折扇就要交战。哪知道白剑飞不理侯国英，青钢剑犹如暴风骤雨，行死电闪雷鸣，先天无极36剑，剑光霍霍，银蛇乱窜，把个江建臣围在当中。只要一招得手，江建臣不死必残。侯国英也开了眼了，哎呀，五岳三鸟个个了不得，江建臣厉害，这白剑飞这剑招太好了，这可怎么办？剑臣赤手空拳，只是躲躲闪闪，不敢进招，太危险了。就在这阵儿，白剑飞的招数由快变慢。侯国英可是大行家呀，他知道白剑飞已拼上内力，别看剑招看着慢了，其实每招每式都灌上他几十年内家孤立。哎呀，不好，江建臣他们师兄弟情同骨肉，这两个师兄又不通情理，坚决反对我和他师弟的婚事，他又不敢反抗，这可要把我坑了。江建臣有三长两短的，我依靠何人呢？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叫他们师兄弟反目成仇。建臣呐，我可对不住你了。他拿定主意，银牙一咬，转身走了。他到卧室里拿了口宝剑，书中暗表，这口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这是宫中的宝剑呐。江建臣不懂，侯国英呢，他把剑鞘 唰给撤下来了，举着宝剑冲着对面喊：剑臣呐，给你这有宝剑，如今之计，你只有拦住令师兄蛮横进攻，停下来再讲清一切，这事儿才能解决，可不要误了你大师兄的一条命啊。如果你们打时间长了，我走了，你大师兄必死无疑。江建臣听他说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得想办法制住啊我二师兄，然后跟他慢慢说清楚，我老这么躲闪什么时候是完呢？侯国英一犯脾气要跑了，我上哪找他去？就这么一伸手，刷，把宝剑接过来了。书中交代，江建臣呢都不是怕死，二师兄杀他，那么他就挺着死吧。他明白，如果我一死，三鸟全完了。你想啊，我要一死，侯国英不顾一切的和我二师兄交战，即使不把二师兄战死，他也不会给大师兄解药，大师兄死了我也没了，二师兄明白了真相，他非自杀不可，这样一来导致着五岳三鸟同时归天，所以我必须跟二师兄说清楚，不能让他碰着我。可是他接过宝剑呢、他没有合计，没合计这是口宝刃，哎，确实在还招便当多了。就这样他们只兑换了三招就出事。江建臣一招往左断臂，唰手中剑向白剑飞右肩劈了下来，他是要逼二师兄退出花厅，好让他看出来大师哥呀只是中毒没有死，让他冷静一点，容自己把话说清楚。哪是白剑飞误会了，他认为我只要一退就得退入花厅，花厅里准有埋伏，不然我大师兄为什么遭毒手，说什么我也不能退。随即手中宝剑一晃，唰来了一招雁门托钵往上架，就听着苍啷的一声，青钢剑和那口宝刃碰到一起了。这师兄弟两人功力深厚啊，力气太大了，一个向下劈，一个往上迎，你经手回天之力这招数也制止不了了，苍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截断剑和白剑飞的右臂同时落到地上，白剑飞的膀子被砍起来了，砍着个利索，连点皮骨头都没带。江建臣一看啊、差点吓死，白剑飞疼的扔掉了半截剑，汗珠子往下直滚，鲜血染红了衣裳。如果说伤疼，不如说他的心疼啊！自己的胳膊叫心爱的小师弟砍下来，实在叫人忍受不了，他咬牙切齿，身体晃了几晃，二目失神瞪着江建臣。江建臣一看，哎呀，侯国英可把我坑苦了，他是给我一口宝剑，如果不是宝刃不会出这个事儿，两剑相碰各自撤身，哪能砍掉二师兄一条手臂呢，我这是罪该万死。二师兄，小弟该死，你守着大师哥别动，我去取侯国英的人头以雪此仇。他一边说着一边啪啪啪几点白剑飞几处穴道，止住了鲜血，又撕下一斧一斧筋儿，给白剑飞把伤包好了，形如风虎一样冲出花厅。再看侯国英啊，踪迹皆无，甭说侯国英啊，连宫女都不见。他急忙绕了一圈，奇怪的是偌大的密云别宫竟无有一人阻击，简直好像荒芜多年的空宅子，连个人影也没有。他急忙闯进卧室，里边还是没有侯国英的影子，他哪去了呢？围着屋一转，发现内室的桌子上留着一张字简，谁留的？侯国英留的。他拿起一瞧，上边写道：大错已成，知君必难饶我，只是暂避，名单一份，残药一丸留在匣内，剑鞘放在枕头边，剑名乌龙均可带走，妾已传令全宫尽撤岗哨，请勿伤人，永志君恩，洒泪挥毫，盼能见面。下边是侯国英，哎呀，叫他跑了。江建臣从来没想到侯国英竟然悄悄地隐去。 再想找他谈何容易呀、啊、江建成万般无奈，打开小匣一看，果然有一碗解药，还有那份名单，把解药名单带好，把那纸条也收好，来到枕头边一看，有个剑鞘，形状古朴，满身龟纹，宝剑环如鞘内，严丝合缝，确实是一口价值连城的宝刃。侯国英叫我带走，不需要他的东西，给他。他把乌龙剑留在桌上，转身回到花厅。说书的几句话呀，江建臣已经转悠半天了。这阵啊，萧剑秋已经醒了过来，正和他二师弟谈他中毒经过以及江建臣和侯国英的婚事。所以啊，江建臣二次回来跪在师兄的面前，白剑飞没有再拼命发怒。二位师兄，小弟该死，方才我是误伤二师兄，师兄啊，你杀我吧，师兄你杀我吧。白剑飞扭过头来没理他。萧剑秋问侯国英呢，他跑了，只是留下的自检，说找递过去。萧剑秋接过自检，看完交给白剑飞，白剑飞看完之后，萧剑秋看他二师弟，意思问他此事应该如何处置。白剑飞当机立断说，江建臣，快给掌门人服下解药，背着他离开此地，其他事以后再说。他不喊小师弟，而喊江建臣。江建臣心胆俱碎呀，知道二师兄不承认自己是他小师弟了，他也明白和女魔王侯国英成婚，毒伤大师兄，砍二师兄一臂，这三条不管哪一条，按先天无极派的门规，都要废除他的武功，筑出门墙。若是三条加在一起，得要他的性命。现在他是戴罪之人，怎么也难以赎罪。只可按照白剑飞说的做，给大师兄用茶水把解药服下，背起来离开了花厅。好在啊，侯国英已经撤去岗哨，三个人很容易的离开了魔窟，直奔京城。这一路上，师兄弟三个人谁也不说话，这样走得更快。茫茫夜色中，天渐黎明，离北京也不远了。突然间，道旁站着两个人，仔细一看，是五凤楼和李明。两个人等了半天了，五凤楼一眼看见师大爷趴在三师叔身上，自己师父一条胳膊不见了，哎呀，吓得魂都飞了。师伯，你怎么了？师父，你胳膊哪去了？是不是叫女魔王给伤了？白剑飞没说话，江建臣听了像刀扎了一样难受。师父，你怎么不说话？三师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说呀！这一声三师叔叫的江建臣满面羞愧呀，止住脚步，头都抬不起来，半天再说，凤楼，都怪我不好，我该死，我不够你的师叔。啊，怎么了？萧剑秋说了，别问了。江建臣，快把那份名单给李明。李明啊，你把这份名单送交给信王千岁，并跟信王说五凤楼需要离开几天。李明，你把名单送走吧。哎，李明可是机灵鬼透亮奔啊，心想怎么了啊，大概是三鸟自残骨肉打起来了。哎呦，那么说是我纪明师父违反门规了，非得受罚不可，这怎么办？哎，我先把名单送走，然后想办法再救我师父。李明拿着名单转身奔京城。李明走了之后，萧剑秋告诉五凤楼，天快亮了，你去雇一辆马车，多买点吃的东西到这儿接我。哎，五凤楼不敢多问，立即领命而去。江建臣把萧剑秋放在地上，萧剑秋迈步走进树林，白剑飞、江建臣在后边跟着。不大会儿，马车已经雇好了，五凤楼还买了一大堆东西。萧剑秋掏出一锭金子交给车把式，叫他先回去，车呀放到这儿，等用完之后再回京城算计车脚钱。赶车的走了，五凤楼跳出大车，拿起了鞭子，五岳三鸟坐到车上。师伯， 咱们上哪去啊？回嵩山黄叶观。哎，啪！五凤楼赶着马车直奔嵩山。几天之后，弟兄四人已经回到登封县。这一路之上，五凤楼从师父白剑飞口中知道详细情况，他明白了，哦，这是回到先天无极派发祥地，在祖师面前处罚我三师叔啊。可这件事儿，我三师叔做的太过不对，也不能光怪他呀。谁叫三师叔到了青阳宫，还不是我师大爷吗？当初我们就不同意你非叫去不可，可怕事情发生了，也不能都怪他呀。有心给求情，怎奈自己是晚辈，不够急。谁能求情？醉和尚战天雷。可这两人是江湖怪人，行无定所，上了哪儿找去？就这样思思想想，来到中岳嵩山。白剑飞叫了一名无极门下弟子，叫他按照五凤楼所说的地址把那辆马车送回京都，然后爷儿几个登上嵩山。五凤楼背着师大爷，陪着师父，叫着江建臣，不一会儿来到上一代掌门人吴基隆的修行所在。吴基隆啊，是五岳三鸟的师父，这个地方呢也是无极派开派之所，也是白剑飞交给五凤楼异业的地方，黄叶观。因为吴基隆和大弟子萧剑秋都没有争霸武林的野心，这开派之地反而荒芜破乱，丝毫不像一帮一派聚会的重地。四个人步入山门，猛一抬头，全都吓一跳，怎么这个院儿没人住，可是现在竟然升起了炊烟，谁在这做饭呢？五凤楼急急忙忙往里就走，等来到切近一看，屋里头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盘膝打坐，还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少女低头烧火做饭。这屋啊，历来是又乱又脏，现在收拾的窗明几净，非常干净。看样子这一老一小在这住好多日子，五凤楼不禁呆住了，心想我们这儿怎么来女的了？这俩是干嘛的？也不睡上，把我们的屋给占了。就在这阵儿，那个老尼姑睁开了眼睛，哎呀，目光炯炯，直透肺腑，看的人是发毛啊。老尼姑看见五凤楼，问了一句，娃娃，你是先天无极派的人吗？啊，正是。嗯，怪不得你这么看我，你是觉得鸠巢却占了你，还认为卧榻之旁不容人酣睡呀？快叫你身后那三个小子进来。老尼姑最后这句话可把五凤楼气坏，有人胆敢喊自己三个老师为小子，他一向敬师如父，再也忍不住了，大喊一声，住口，你偌大年纪老不自尊，可休怪晚辈无礼。说着三步两步来到切近，一伸手，捧干嘛？他要抓老尼姑啊坐下的蒲团，然后把他给端出去送到门外。哪知道的双掌一伸之际，身后萧剑就高喊，凤楼不可无礼。可惜呀，说晚了，他想往后退来不及了，两个手腕砰被老尼姑抓住。吴凤楼急用真气想把手夺过来，万没想到对方的手好像有一股细力，自己怎么抽也抽不来。哎呀，不好，他正在着急，那老尼姑轻轻往怀里一带，往后一推，出去。五凤楼的身子轻轻飘飘的给扔出去了，翻一个跟头才拿桩站稳。只听屋里老尼姑说了一句，呀哈，死去老鬼真有福啊，见我这么个好徒孙。五凤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可听了这句话，想起这老尼姑是谁了，是和自己的祖师吴吉龙同乘武林双旗的慈云大师。刚才要不是他手下留情，自己的手腕子非折了不可，连忙跪倒，后辈五凤楼拜见祖师婆。你这娃娃挺会转弯啊， 叫那三个小子给我进来。五凤楼还没站起来，萧剑秋已经领着两个师弟跪在屋门口。老尼说，起来吧，我最讨厌你们老鬼师傅这套俗礼，通通进来，省得惹我生气。哎，萧剑秋进来心里琢磨，哎呀，师姑来干嘛来了，这人惹不起呀。师姑啊，十年不见，您身体康泰，行了，别当面捧我，背后你欺负我徒弟。啊，谁欺负你徒弟了？老尼姑一指红衣少女，哼，就是你三师弟欺负了他。
1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1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1: 南朝484，多少楼台
1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2: 我全摘走。
1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3: 沉默是金啊，
14: 别人的事少管，
15: 说多错多，
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4: 好，
1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4: 不用谢，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7: 警察叔叔，我知道。
1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9: 哦，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多说一句，
15: 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15: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15: 是有声的温暖。
1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后插话。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

0: 01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隋末英雄起四方，其中还属咬金强，天生无邪是福将，盖世豪杰永传扬。话说公元581年，隋炀帝杨广登基继位，隋炀帝传下一道旨意，要天下大赦。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因为隋炀帝坏事做得太多了，一来为自己赎罪，二来是刁买民心。天下敬劳大赦，那就是说天下的犯人不管罪名大小，犯的什么罪一律释放出狱。旨意传到了州城府县，在大赦之列的关押犯人都离开了牢狱。单说山东东昌府东阿县的监狱，犯人们得了赦令，高高兴兴都走光了，回家了。狱卒们也松了口气儿，打算回家好好和家人团聚团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突然在一间牢房里有人大喊大叫，哎，有带气儿的没有啊？啊，天到什么时候了还不给大爷送饭啊？倘若大爷兴起打出这狗窝，烧了你们的监狱呀！狱卒们听了吃了一惊，心想，哟，这谁呀？赦令已经下来了，犯人早已欢天喜地的都走了，被家人接过去了，怎么还有人叫喊送饭要吃饭呢？我瞧瞧。牢头李二顺着喊叫的声音踏踏踏踏踏踏走过去，一看有一间牢房啊，那门开着，探头往里一瞧，有一个犯人坐在了草堆那儿没动。他一看有人来了更急了，快送饭呐，要不然我把你们都打死要你们的命啊。李二听着气儿大了，心想，这个犯人胆子可太大了啊，叫走不走还要吃饭，我好好教训教训他。等他来到近前仔细看呢，哎呦，他这一肚子气儿云消雾散。那李二平时对待犯人，呵，横着眉毛立着眼愣装爷爷，今天立刻变成了三孙子。来到这个犯人近前，弯下腰满脸堆笑，哎呦呦呦，哈哈，我当谁呢？是程爷，您别生气，可能您没听见吧，万岁爷心疼大宝下了赦令，县太爷传下了县令，所有的犯人一律释放。今天呐，牢狱里不开火喽，程爷呀，您这牢也做到头了，您呢出狱吧，咱爷俩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那犯人一听，大眼珠子咣当咣当，他娘的，放我出去？
3: 是啊是啊。
2: 难道就这么叫你爷爷走吗？
3: 要不得，程爷爷，您不这么走您想怎么办呢？
2: 您有什么吩咐您说出来，小的去办就是。
4: 好，去给爷爷拿身衣服，你看我在这蹲了好几年了，衣服早就碎了，醉衣醉裙也不像样了，给我弄身衣服。

0: 然后端来好酒好菜，等爷吃饱喝足了，换好衣服再走不迟啊。哎呦，嘿嘿嘿，我的程爷爷，你知道小的在这儿一个月挣多钱吗？嗯，不管多钱，还得被上边县太爷卡去一半。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啊，我上哪给您找衣服去啊？啊，您说您身量个头和我差不多，我送您那个半新不旧的衣服还行，您这个个子我没有啊，我弄不起呀。您行个方便，饶过我李二这次，等您下回关进来呀，再给您做套新的。呀呸，胡说，你跟我油嘴滑舌，我要你的性命，打碎你的狗头。捧一伸手把李二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咣当几下子，李二啊身子骨就要碎了。再看这犯人把大拳都像皮锤一样晃了又晃，我打死程爷，别打别打，小的给您买酒肉就是，你松开松开。嗯，这还差不多，拿衣服呢，有没有？哎呀，要说衣服啊，说着的蹭蹭蹭躲出很远呢。您老就是把小弟打死，我也没有钱给您弄衣服啊，程爷。你看在我家有70岁老母的份上，饶我这次行不行？我给您弄点吃的行不行？叫您吃饱喝足。嗯，那个犯人虽然松开了李二，还是怒气不息。好，看你老母的份上，衣服就不用你做了，把酒肉拿来，若是晚了，我打断你的狗腿。哎，程爷，你老稍后，小的这就去。这李二哒哒哒哒哒哒，给犯人鞠个躬，退出门外，来到了远处，把几个狱卒叫到身旁。众位弟兄们呐，哪位有银子借我俩钱儿，带我去买些酒菜，好让那老虎吃。咱们也好回家歇着呀。啊，哪位有？我下月还行不行？有没有？这些狱卒们听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为什么？心想李二够穷的了，他借钱给犯人吃，能还吗？我们凭什么呢？我们啊，快溜吧。哎，也有心眼好的，有个老狱卒啊，颤巍巍的从腰里摸出来了几两散碎银子，递给李二。你呀，快去买吧，倘若晚了他闹起来可就麻烦了。哎，老的哥耶，我谢谢您，您成全我了。接过银子，李二连跑带颠腾腾腾腾腾走了。时辰不大，买回5斤熟牛肉，一葫芦烧酒啊。诸位，我买了呢。这些狱卒也不走了，跟着李二赶紧来到牢房。哎呦，程爷，我们给您问安了。
1: 哦，免礼免礼，
0: 万岁爷下了赦旨，敬劳大赦，您可以回家了。小的们给您买了点酒菜为您送行。那个犯人听了哈哈大笑，
1: 哎，好小子，嗯，什么皇上赦令？哎，哪个皇上？
0: 新皇上登基，具体我们说不明白。
1: 嗯，爷爷本来就是冤案呢，早就该出去啊。嗨，我冤，可是我也合计了，我要是出去没饭吃，若是有饭吃，就你们几个小子能挡住我吗？啊，那对那对，您是英雄嘛，您是豪杰好汉，多子您想来您再来，小的们再伺候您老人家。呀呸，你胡说，你是咒骂我，叫我再坐大牢。嗯，娘的了，爷爷再来，我老娘何人掌管？
0: 想那老娘，她一改方才的常态，竟哇哇的大哭起来。狱卒们
1: 又得劝您别哭了，您就要回家了啊，您快快快喝酒喝酒。那犯人哭罢多时，擦擦眼泪，拿起酒葫芦捧，打开盖子一扬脖，吨吨吨咕嘟吨吨吨吨喝了下去。牛肉也不用刀切碎呀、只用手刺啦刺啦一撕，一块一块往嘴里填，把众狱卒看得目瞪口呆呀，心想这吃饭呢、这吞呢、眼看他吃完牛肉喝完酒，看了看身上的醉衣醉裙，大爷走了，我可走了啊！摇摇摆摆出了牢门。那位问了，这个犯人是什么人物啊？关在监狱里还这么凶，还有这么大的派头，他是谁呀？诸位，这位犯人可不是别人，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舒胆。现在他是囚犯，将来是好汉，后来当过瓦岗寨的混世魔王、十八国都盟主啊。此人家住山东东长府东阿县斑鸠镇，姓程名咬金，小名叫一郎，因为从小长得寒碜，人送外号叫阿丑。他就是后来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福将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现在蹲监坐狱，输打赢要，他可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父亲姓程，名叫程泽臣，号叫有德，当初保的是南陈呢，官拜总镇，镇守在马明关。那么既然是将门虎子，换门之后为什么他在东阿县蹲监坐狱了呢？众位听众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单说隋朝初创，隋文帝杨坚治国有方，爱护百姓，深得黎民的拥戴。当时对峙的是南陈后主陈叔宝。陈叔宝虽然身旁有好多大将镇守，但是他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失去了民心。隋文帝杨坚要一统天下，便兵伐南陈。南陈的宰相叫秦旭，号东明，几个关口都有重兵名将把守。马明关的守将乃秦旭的儿子秦仪，寿春关的守将呢叫宁禄臣，长春关的总镇就是程泽臣，也就是程咬金的爹。隋文帝杨坚兵伐南陈，兵至砀山花，当时秦旭带着姑爷罗毅领兵相迎啊。那罗毅学的是三国姜维的枪法，一杆枪神出鬼没，奥妙无穷，连挑隋朝八员上将，就连韩擒虎、武建章交上手全败下阵来。号称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的靠山王杨林也被罗毅一招滚手枪挑破手腕，败下阵来。后来啊，靠山王杨林独身渡江，说服了双枪将丁彦平献城投降，隋军才过了长江，兵至江南。马明关大帅秦仪、寿春关的总镇均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水火求荣棒下。这杨林一路势如破竹，打到长春关，把长春关围个水泄不通。当时急坏了程元帅，他听说马明关、寿春关都失守，自己现在孤掌难鸣，这座关肯定保不住了。于是召集众将， 他说：“众位将军，皆因为圣上荒淫无度，失了民心，眼下马鸣关、寿春关已失守，隋军已到我们的长春关，想这小小的关城怎能挡住隋朝的强兵猛将？诸位将军啊，你们跟随我多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城破之时难免受诛，我不忍心看你们死，劝你们竖起白旗投降隋天子，也免得关中黎民百姓惨遭涂炭，你们投降去吧。”中将听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总镇爷，您待我们可太好了，那么请问帅爷，您既要我们破城之时降隋，就和我们一块儿投降大隋吧。这怎么能成？哎，程大帅，既然我主圣上失德，那么我们就可以投降吗？程泽臣听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转。哎，众位将军，按圣上的所作所为，我应该降隋，有道是俊鸟登高枝啊。可是你们知道，马鸣关总镇秦仪、寿春关总镇宁禄臣都是我的世交，结义阵亡，何况圣上对我不薄，我怎能苟且偷生？哎，你们大家也别劝了，武艺已绝，明日我单人独自和隋兵开兵见战，你们就知道靠山王杨凌一双水火求荣棒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我是必死无疑。我死之后，你们要帮助我的夫人莫氏和我的儿子阿丑逃出虎口。诸位将军，我谢谢你们了。众将闻听深受感动。总镇爷，您不是把话说到这儿了吗？我们纵然是死，要保全您的一世英名，保全您的公子，您的后代根苗。好，我谢谢诸位将军了。说到这儿，程泽臣给诸位做了个揖。众将一看，俱都泪流满面。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只听得城外号炮连天，金鼓齐鸣，隋兵摆开了阵势。程元帅传令，叫众将不许出城，他自己不带一兵一卒冲出城外。对面的隋军一看，哎，这怎么事啊？见城里不击鼓不响炮，城门虽然大开，却只冲出一人一骑，心中很是吃惊。单说程泽臣来到城外，到两军阵前咯噔扣住马镫，抬头观看，但见对过隋兵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对前有几员偏将副将压住阵脚，当中一杆大道旗呀，丈八的旗杆，金葫芦罩顶，黄旗心儿，穿金针走银线，边镶红火焰，中间有斗大的羊字，两边有任标旗，上书几行大字：双棒无敌手，威名振华夷，壮年常胜将，到老不识机。读旗的下边有一员大将，跨下一匹白马，这匹伯龙驹浑身银白似瑞雪，只有四个蹄子是黑的，头之尾长有丈四，蹄之背高有九尺有余，螳螂脖小蹄碗，这有名的宝马良驹叫山后雪呀。马上端坐一员大将，年纪四十开外，四方脸膛，剑眉虎目，大耳有轮，汗下黑须飘洒前胸， 金盔金甲，外罩罗袍，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这条棒和别的棒不一样，就是棒的前头啊是一个龙头，故名曰囚龙棒。从马至人，从人至马，真是人也威风，马也威武啊。支援将是谁呀？他不是别人，这是隋文帝杨坚的弟弟，靠山王杨林呢。这杨林力大无穷，棒法精湛，自打出世以来只有一次打了败仗，那就是在砀山洼被罗毅用滚手枪挑破了手腕，败下阵来。就这一阵，其他都打胜仗。是啊，前者马明官打死了秦仪，寿春官打死了宁禄臣，可谓一世英豪。你们可不能小看杨林呐，他是隋唐演义中著名的上将。人们常说隋唐有四猛十三杰，这杨林就是其中一杰。四猛是谁呀？头一猛是罗士信，二一猛孙天佑，第三猛铁枪将来护尔，第四猛金锤太保秦用。这十三杰呢，第一杰是李元霸，第二杰是于文成都，第三杰是裴元庆，第四杰是熊阔海，第五杰是武天锡，第六杰是武云照，七杰罗成，八杰杨林。杨林在十三杰里排第八，第九杰是魏文通，第十杰是尚师徒，十一杰辛文礼，第十二杰梁世泰，第十三杰为两个人合一杰，那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那位说了，咱们的书胆是程咬金，他连十三杰之数都不在，你怎么把他一个人写成一本书了呢？您别看他不在杰数，却是当时最著名的英雄。您往后听，如果不是数他英雄著名，那就是我信口雌黄。后人呢，为了说他是英雄好汉，又加了三杰。按上边的次序排下来，第十四杰是单雄信，第十五节是王伯党，第十六节程咬金。您甭看程咬金是最后一节，前面的几位都吃过他的亏。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程则臣单人独马出城来战杨林，他看人家兵多将广，再看自己孤身一人，不免有些伤感。到这阵伤感也没用了，只有以死相拼。想着这，从德胜沟鸟翅关摘下开山大斧，拱当踹凳，直奔杨林。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2025年安徽省县域经济总量20强榜单近日揭晓，涡阳县、蒙城县、利津县三县均上榜，这是自2023年以来，全市三县连续第三年全员入围该榜单。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的工作目标，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亳州市住建系统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全市住建系统将会在本月集中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应急演练、警示教育、打非治违等一系列的活动。为了做好中考及八年级学业水平测试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亳州交控集团智博车平台根据我市考点布置的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6月14号到17号，考点周边道路在中考及八年级学业水平测试期间全天免费停放。6月24号，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聚焦商标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四个维度，推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省水利厅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部门于日前印发了《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商贯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行动方案明确，全面推广权益低质押融资，加快推进用水权以及初始分配，探索多种水资源评估方法，推广节水贷、水权贷等专项产品。安徽有12人荣登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 各科类各批次志愿均通过网络分时段填报，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普通高职提前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填报时段是6月29号的上午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普通本科批次填报时间是7月4号上午8点到7号的下午5点。普通高职专科的填报时间是7月25号上午8点到28号的下午5点。好，感谢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不用道歉，自动拉屎，车程嫌严重了，坚持交管。
1: 我手里边拿的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
0: 车城区赵小乡葡萄抢先上市，十来种鲜果从下摘到球。
2: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黑、水滴紫仙、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
0: 新人践行零彩礼，兼办婚礼，树新风。
3: 俺爸俺妈先说的，俺爸俺妈就想希望我过得好，然后就说彩礼无所谓，主要是两个小孩感情好就行了。
0: 立新北山羊斩获国字号的认证，
4: 此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呢，将进一步提升立新白山羊的品牌影响力。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农家》，我是您的大叉的，
0: 我是您的莫哥。看啊，这个一块地既能种玉米，又能种大豆，两样庄稼互不耽误，你还能多赚钱。听说你说可划算呢？
5: 那当然是太划算了呀！
0: 这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哦。不光不耽误玉米收成，还能多收一大豆。嗯，走，咱看看咋回事。
6: 今年夏种，乔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佳佳把他承包的2000亩地全部种成了大豆玉米搭配，用的呢是一种叫4:6的模式。四行玉米，六行大豆，科学配置种，规模大还省事儿。
5: 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发挥玉米的边行优势，还能获得较高的大豆产量，而且播种和收获作业效率较高。
6: 跟以前单种玉米或者单种大豆呢不一样，这种带状复合种植呢，对播种的规整度、均匀度要求更高。为了让苗出得起、长得壮，孙佳佳今年给播种机呢装上了北斗导航。
5: 你看我这机子配备北斗导航，播的更直，出苗率更匀。我现在用了2台播种机，预计4天能接触掉2000亩复合种植。
6: 大户带头是科技来帮忙，这几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乔城区一年比一年推得开。据了解，今年全区要推广4.8万亩，为了让大家种得顺、长得好，区里农业部门提前下手，组织技术员们下地帮忙。
7: 接下来我们将成立6个下种技术指导组，然后分别包到各乡镇，然后到县城指导大户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现都是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度的目标。
5: 莫哥，刚才说了这个大豆玉米大伙种哈，不少老乡都说实用，那要是单种大豆，这有啥讲究吗？
0: 那当然有讲究了啊、虽然说种大豆省事哈。可现在的土壤呢，天气你知道啊，你这个要不操点心，收成可不好说呀。
5: 有道理。那今年的大豆啥时候种，这个品种咋选，种的时候该注意啥呢？几个哈，咱都给老乡好好的捋捋。
6: 乔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大豆呢一般从6月上中旬开始播种，具体看伤情，最理想的播种期呢是6月15号到25号。
7: 在大豆品种上选择要注意品种的适宜区域，大豆品种对光照和温度比较敏感，因此一定要注意，只有通过本区域审定的品种才能种植。
6: 农民朋友可以从生育期长短、产量高低、抗病能力强不强、适不适合机器收割等方面来选择大豆的品种。
7: 在籽粒大小上，大粒品种上面硬好，但出苗困难，不易保苗；小粒品种出苗容易，产量高，但上面硬低一些。对于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农户，建议选择中小粒品种，容易获得高产。
6: 播种时呢，咱们要记住这组数字：行距40厘米，株距10到12厘米，播深3厘米左右。每亩下种量呢是3到3.5公斤，保苗14到16000株。要是大粒品种呢，密度可以小一点，每亩12000株左右就可以了。
7: 最好做种子包衣，在播种期包好，加入杀菌剂和杀虫剂。在播种时期，我们要注意播行要直，下种要均匀，播深最好一致，覆土严密，无漏播、重播现象，确保一播全苗。
5: 莫哥，你说这6月的天气哈，都跟闹着玩的啊！前脚哈是大太阳烤住，这后脚大暴雨都来了，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嘞！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天气呢，最发愁的都是咱菜农。好好的菜苗子，要么都是被高温给晒蔫了，要么都是一场大雨过后呢，丝苗烂根，左右为难呀。
5: 其实哈，这6月的种菜呢，你要记住以下这几点，基本上啥事没有。
6: 六月份呢，蔬菜正处在生长的节骨眼上，可是高温还有暴雨呢会轮番上阵，不管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菜都挺遭罪的。要想让蔬菜顺利的度夏，少死苗多挣钱，咱们田间管理啊得盯住三件事儿，那就是降温、降湿、防积水。
4: 陆地菜田呢，一定要把这个沟渠疏通到位，雨前呢要提前检查，雨中呢及时进行排水，雨后呢要进行及时的晾田松土，千万不能让水闷在地里不然呢这个蔬菜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大棚的温度呢要超过32度，必须呢这个盖遮阳网进行降温，白天呢要注意通风，晚上呢可以留一个小口进行排湿，给蔬菜呢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6: 温湿度和积水管住了，水肥呢也不能马虎。王森说了一个夏季浇水施肥的口诀，宁可勤着补，不能猛着灌，千万别大水大肥图省事儿。
4: 正午土壤温度较高，这个时候呢浇水是很容易击坏这个蔬菜的根系，导致菜苗呢萎枯死亡。大家呢要尽量的早晚浇水，每次呢浇透不积水，随水呢要施少量的这个肥料。
6: 夏天呢也是病虫害闹的最凶的时候，防控关键呢就一条，那就是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旱的时候呢重点防病毒病、蚜虫、小飞虫，雨水多湿度大就紧盯着霜霉病、烂根烂叶。
4: 大家可以先进行这个做好这个我们的田园菜园的一个清洁，蔬菜呢也要合理进行密植，调控这个温湿度，从源头呢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确实需要打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正规的这个低毒农药，控制好这个农药的药量和用药时间，严格呢遵守采收的间隔期，保障咱们这上市的这个蔬菜的安全放心。
8: 要说这个蔬菜水果的品种哈，那真是五花八门，年年出新。咱平时吃的南瓜、冬瓜、笋瓜都很常见，那大家给见过这个自己管拉丝的瓜吗？
0: 自己拉丝
8: 啊？
0: 你我真没见过嘞，难道是啥新品种吗？瓜果
8: 还真不是什么网红噱头哈，咱们桥城区赵小乡亲都试种出了一种神奇的瓜果，不用刀切，用手一揉都成丝，而且口感还很清爽。
9: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10: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6: 这个长得跟南瓜差不多的瓜呢，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头一回试种的新品种，独特的模样和口感让不少游客都觉得新鲜。
1: 我手里边拿了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6: 金丝角瓜呢是韩非今年重点试种的特色品种，它一共栽了2000株苗，种了3亩地，种下去2个多月，眼下长势不错，挂果也好，比预期的还要好。
1: 生长周期才2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6: 金丝角瓜呢还有个名字叫鱼翅瓜，是南方那边的特色品种，它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自带拉丝的属性。
1: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6: 金丝角瓜的市场价值呢也和成熟度关系很大，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经济效益呢也就越可观。
1: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这种时候掐的时候掐不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11: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8: 莫哥，这大热的天，要说哪个水果最解馋哈，我觉得必须是那清甜多汁的葡萄。
0: 那是的，酸酸甜甜的，要是冰镇腌上，绝了！咦，我都馋好几天了呀。
8: 听说哈，咱们桥城区赵家乡的葡萄呢，已经是抢先上市了，品种多的哈，能从夏天吃到秋天嘞。
6: 走进乔镇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藤长得正旺，绿叶底下一串串葡萄圆溜溜亮晶晶，果香扑鼻，看着就喜人。
2: 我们这个葡萄叫南太湖，是醋糟地皮成熟的，这个葡萄特点主要是硬脆香甜。
6: 好味道可不是碰运气，林颖说啊，葡萄好吃品相好，关键是用了笨办法加细功夫，那就是生态种植。
2: 我们农场葡萄上的都是我们用大豆自制的有机肥，这样使我们葡萄口感更加香甜，外观更好看。腐草种植，不打除草剂。
6: 光靠一个品种留不住回头客，为了拉长采摘期，让不同口味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基地陆续引进了好几个优质品种，错开了成熟的时间，从夏到秋都能采摘。
2: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黑、水底紫仙、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十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6: 特色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周边村民呢也跟着沾了光。不少出不了远门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2: 出不去远门，都在这近地方，都在那花钱。
13: 打茶、摘葡萄，搁这个干活，钱来挣了，家来招呼了。这白问杂杂，离离又近，方便，一年挣2万多呗。
0: 走进农家精彩多，
8: 下期咱们接着说。

少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又到了下种的关键时候，咱们农村地里头可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块地里既能种玉米，又能种大豆，两样庄稼互不耽误，还能多赚钱，听着是不是特别划算？这种模式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光不耽误玉米收成，还能多收一季大豆。今年下种，侨城区石河镇的种植大户孙佳佳把他承包的2000亩地全种成了大豆玉米搭配，用的是一种叫4:6的模式，四行玉米六行大豆，科学配着种，规模大还省事儿。孙佳佳：
3: 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发挥玉米的边上优势，还能获得较高的大豆产量，而且播种和收获作业效率较高。
2: 跟以前单种玉米或者单种大豆不一样，这种带状复合种植对播种的规整度、均匀度要求更高。为了让苗出得起、长得壮，孙佳佳今年给播种机装上了北斗导航。孙佳佳：
3: 你看我这机子配备北斗导航，播的更直，出苗率更匀。我现在用了2台播种机，预计4天能接触掉2000亩复合种植。
2: 大户带头是科技来帮忙。这几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侨城区一年比一年推得开。据了解，今年全区要推4.8万亩，为了让大家种得顺、长得好，区里农业部门提前下手，组织技术员下地帮忙。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4: 接下来我们将成立6个下种技术指导组，然后分别包括到各乡镇，然后到县城指导大户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现都是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1: 刚才说了大豆玉米搭伙种，不少老乡都说实用。那要是单种大豆呢，有啥讲究没？那当然有。虽说种大豆省事儿，可现在这土壤天气你也知道，不操点心收成可不好说。那今年大豆啥时候种最好？品种怎么挑？种的时候注意什么呢？今天咱就给老乡们捋一捋。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大豆一般从6月上中旬开始播种，具体看伤情，最理想的播期是6月15号到25号。曹向虎：
4: 在大豆品种上选择要注意品种的适宜区域，大豆品种对光照和温度比较敏感，因此一定要注意，只有通过本区域审定的品种才能种植。
1: 农民朋友可以从生育期长短、产量高低、抗病能力强不强、适不适合机器收割等方面来选择大豆品种。曹向虎：
4: 在籽粒大小上，大粒品种赏明性好，但出苗困难，不易保苗；小粒品种出苗容易，产量高，但赏明性低一些。对于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农户，建议选择中小粒品种，容易获得高产。
1: 播种时记住这组数字：行距40厘米，株距10到12厘米，播深3厘米左右，每亩下种量3到3.5公斤，保苗14000到16000株。要是大粒品种，密度可以小点儿。每亩12000株左右就够了。曹向虎：
4: 最好做种子包衣，在播种期包好加入杀菌剂和杀虫剂。在播种时期，我们要注意播行要直，下种要均匀，播深最好一致，覆土严密，无漏播、重播现象，确保一播全苗。
5: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垃圾？
7: 不对，是干垃圾。
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6: 哦，原来是这样。
5: 请听题，在家洗头梳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6: 哦，长知识。
1: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2: 今天说个稀罕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金丝角瓜的东西，跟咱们平时吃的南瓜、冬瓜、笋瓜有点相似，但是它不用刀切，徒手一揉就成细丝，口感还特别清脆爽口。游客李贝贝，
8: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9: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2: 这个长得跟南瓜差不多的瓜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头一回试种的新品种，独特的模样和口感让不少游客都觉得新鲜。桥城区赵桥乡种植户韩飞，
10: 我手里边拿来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2: 金丝角瓜是韩飞今年重点试种的特色品种，他一共栽了2000株苗，种了3亩地，种下去2个多月，眼下长势不错，挂果也好，比预想的还要好。韩飞，
10: 生长周期才2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2: 金丝角瓜还有一个名字叫鱼翅瓜，是南方那边的特色品种，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自带拉丝属性。韩飞，
10: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2: 金丝角瓜的市场价值也和成熟度关系很大，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经济效益也就越可观。韩飞，
10: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这种时候掐的时候掐不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2: 游客沈冰涛，
11: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1: 随着夏季到来，各类鲜果集中上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市场上销售的水果进行检查，并对热销的热门水果抽样检测，让咱老百姓吃得放心舒心。执法人员来到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对市场里日常销售的水果等农产品进货凭证进行查看，并来到市场的快检室查看芒果、荔枝等高风险易腐烂水果的当日检查报告。在一家水果批发店铺里，由市场监管部门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销售的油桃进行抽检。
12: 我们本地产的时令水果油桃，看一下它的农残是否是符合那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3: 1个袋子装3斤或2个袋子。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科工作人员李秋萌，
14: 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又值中高考期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以农贸市场、生鲜超市、水果店为重点检查对象，围绕进货查验、储存保鲜、再收质量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
1: 作为市场管理方，亳州蔬菜批发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构建溯源、闭检、巡查管控体系，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15: 一方面呢，我们成立的专班全天候严把进场管，货品呢无达标合格证、进货凭证的需在车辆等待区等待这个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场。另一方面，我们市场开展这个农产品抽检严控的农残超标的菜品呢上市，我们检测的结果实时上传申那个监管平台，并当日公示。
1: 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买水果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农贸市场或正规生鲜电商平台，自然成熟。

0: 入的水果色泽均匀，气味清香。若发现水果颜色过于鲜艳，味道刺鼻或口感异常甜腻，可能存在违规添加风险，建议谨慎购买。
1: 很多农民朋友种地，最怕的不是天干涝灾，就怕买到不合格的农药。辛辛苦苦种的庄稼，打药之后反倒出问题，真的太糟心了。不少老乡遇到这事儿，直接就懵了，庄稼毁了，不知道该找谁，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其实啊，咱完全不用吃这哑巴亏，买到禁限用农药、农残超标、庄稼受损，都有完整的维权路子，今儿就给大伙说明白。不少农户买到禁限用农药后，作物受损，农药残留超标，多数人因为不懂维权，最后白白受损失。其实不用慌，专业律师给咱捋了一套好使的流程。第一步，先把证据留住。律师丁志勇。
2: 比如你购买这个农药时候的发票、凭证、收据，或者还没有用完的这余下的这个产品，都要把它保管好。然后呢，你还要进对这个农作物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拍照视频，把这个证据留下来。
1: 证据留好后，要赶紧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反映，部门到现场做的核查记录是以后维权的重要官方依据。丁志勇。
2: 第三个，要是去这个相关的鉴定部门或者个检测机构去检测鉴定这个农药这个或者农产品它这个品类这个残留的情况，还要鉴定这个损失。
1: 拿到鉴定结果后，就可以及时补种补救，尽量减少损失。所有补救花的钱和后续的损失都可以交给专业机构来评估核算。丁志勇。
2: 补种我们农作物，还有这个补种完之后哪些损失，这些都要找专业评估机构去评估。核算完损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这个销售商去进行一定的理赔，可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呢，然后依据我们前期收集的这些材料，还有政府部门帮我们出具的这个证明呢，去进行一个诉讼都是可以的。
3: 健康小贴士。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小胖墩儿也越来越多。很多家长看着孩子长胖很着急，但又不知道该怎么管。要么盲目让孩子少吃，要么随便带着孩子剧烈运动。其实，儿童减肥饮食怎么吃、运动怎么动都有科学讲究。医生介绍，针对孩子肥胖问题，临床上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亳州市儿童医院内分泌亚专业组长张瑞。
4: 肥胖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般的先采取饮食上的干预，简单的总结了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为了方便家长把控孩子饮食，医生把日常食物做了清晰划分，明确了孩子减重期间的禁忌食物和优选食物。张瑞。
4: 像油炸类这些炸鸡、可乐和这种加工的蛋糕，这都属于红灯区或绿灯区。一般我们是比如新鲜的蔬菜呀、牛奶呀、高蛋白这些东西都属于绿灯区。
0: 除了吃对食物，运动减重同样存在不少误区。很多适合普通孩子的运动并不适合肥胖儿童，一旦选错很容易损伤关节。张瑞。
4: 一般肥胖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做纵向运动，因为纵向运动可能对他的膝盖会有一定的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慢跑都是可以的。
0: 选对运动项目后，运动量也必须达标，否则很难起到减重效果。张瑞。
4: 我们运动也要有运动的这些达到的这种标准，比如他的心率120次每分以上，而且这些这个运动的时间推荐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6: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7: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8: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7: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9: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7: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7: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3到34摄氏度，涡阳23到33摄氏度，蒙城23到32摄氏度，利辛22到32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各地推广铺开，稳收玉米的同时额外增收大豆，有效拓宽农户收益渠道。
1: 反电诈危机，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3: 健康小贴士，告诉久坐的人如何护好腰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新冠疫情爆发后，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和健康之路。中国向各国提供了上百亿口罩和23亿剂疫苗，同20多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抗击疫情做出独特贡献。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得到70多个国家的宝贵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路锁国可以变成路连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十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六步。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眼下正值夏种攻坚关键期，乡间田野处处抢抓农时，农事繁忙，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各地推广铺开，同一块田地套种玉米与大豆，作物生长互不影响，稳收玉米的同时额外增收大豆，有效拓宽农户收益渠道。下面一起来了解这项助农增产的种植技术。今年夏种，乔城区石河镇的种植大户孙佳佳把他承包的2000亩地全种成了大豆玉米搭配，用的是一种叫4:6的模式，4行玉米6行大豆，科学配着种，规模大还省事儿。孙佳佳：
6: 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发挥玉米的边上优势，还能获得较高的大豆产量，而且播种和收获作业效率较高。
1: 跟以前单种玉米或者单种大豆不一样，这种带状复合种植对播种的规整度、均匀度要求更高。为了让苗出得齐、长得壮，孙佳佳今年给播种机装上了北斗导航。孙佳佳：
6: 你看我这机子配备北斗导航，播的更直，出苗率更匀。我现在用了2台播种机，预计4天能接触掉2000亩复合种植。
1: 大户带头是科技来帮忙。这几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乔城区一年比一年推得开。据了解，今年全区要推4.8万亩。为了让大家种得顺、长得好，区里农业部门提前下手，组织技术员下地帮忙。乔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业师曹向虎：
7: 接下来我们将成立6个夏种技术指导组，然后分别包括到各乡镇，然后到现场指导大户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现都是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度的目标。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 发现网上有关自己的造谣贴怎么办？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偶然发现小李在某网站上散布关于自己的虚假信息，还配有经过合成的照片。小美呢，马上就联系网站，要求立刻删除相关内容。然而网站对于小美的请求却视而不见。不久，这条信息就成为了点击率极高的热门信息，对小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困扰。那么，此时小美有权要求小李和网站承担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民法典第1195条中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以后，应当立即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的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0: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0: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11: 我问问先。
10: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0: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0: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11: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3: 漂亮！
12: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0: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2: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1: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0: 好嘞，过去了啊。
14: 支付宝到账，
1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1: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你啊？哎，我的钱呢？
13: 我晕。
15: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3: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熊出没》篇。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起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 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由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来。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健康小贴士，
3: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大伙坐着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上班坐着，学习坐着，出门坐车也是坐着，坐久了腰不得劲，屁股也难受。于是乎各种坐垫就火了起来，尤其是号称护腰的卖得特别火。可这些护腰坐垫真能让您久坐不累吗？今儿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眼下护腰坐垫卖得确实火，商家宣传里都说有效护腰，久坐不累。这话听着诱人，办公室一族几乎人手一个，有些家长还给孩子上学也备上了，那它到底管不管用？亳州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建明说，短时间用着确实能舒服点。吴建明：
4: 人体的组成由骨骼和肌肉两种组织来组成，骨骼呢主要提供一个支撑作用，肌肉组织可以维持我们日常状态的平衡或者协调作用。我们采用这个坐垫来支撑的话，它会提供一个第三方的支撑作用，可以减少这个肌肉和这个脊柱这个承受压力的作用。
3: 按照医生的说法，这护腰坐垫相当于给腰找了个帮手，能分担点压力，肌肉不那么费劲了，人自然就感觉轻松。但医生也提醒大伙，要是太依赖这个帮手，腰部的肌肉反而越来越懒，力量越来越弱，脊柱承受的压力反而更大，时间一长，肌肉萎缩，椎间盘损伤加重，都可能找上门。吴建明：
4: 分担了这个作用过以后，它会导致这个肌肉组织的力量的减弱，和这个脊柱它这个纵向压力的增加。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萎缩和这个椎间盘的损害加重，所以说长期来看，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3: 医生介绍，久坐超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因此想要护腰改善疲劳，最好的办法不是依靠外力，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坐一会儿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不要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有条件的话多锻炼，尤其是这个动作可以多练一练。吴建明：
4: 上班族来说，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平板支撑或者是小燕飞等一些在日常当中比较容易实现的动作来进行。另外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核心肌肉的训练，或者是游泳、跑步等一些项目。
3: 不知道你有没有正确使用护腰坐垫？如果也在用，一定要记住医生的话，坐垫是辅助，动起来的习惯才是根本。
1: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亳州疾控提醇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 稳稳当当享晚年。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5: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6: 什么不单纯？
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5: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6: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5: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6: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5: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6: 你来我往成累赘，
5: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和逃生自救知识、灭火救援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5: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1: 妈妈，
1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1: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0: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西波斩浪，千秋为界，跟着红船驶向金色蔚蓝。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最得到优惠。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建都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农行的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王孟书，

0: 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摄影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嗯，个人养老金。
1: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2: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当然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1: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2: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1: 啊，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2: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1: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他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于是我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活期存款。当我们买了一些国债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之后，它还是依然属于我们养老金这个账户范围内的，啊，不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金后期的领取，包括这个收益。
0: 那这个国债的收益呢？
2: 也是在我们的养老金这个账户里。
0: 哦，就是这个养老金账户去买的国债，然后收益归这个养老金账户。
2: 是的，是的。
0: 哎，等到大概是60岁退休，哎之后，
2: 可以
0: 领
2: 取。是的。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使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1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

0: 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啊，拨打550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耿东浩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房子抵押的，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1: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2: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人家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也比较快，金额的话也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你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2: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1: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改就是抗美中央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的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离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提款室。
2: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1: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年？
2: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1: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2: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 就是3.0左右。
1: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2: 对。
1: 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吗？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2: 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您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1: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的，那我的话直接去你，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2: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1: 好，那您这几个给管你，要是管的话，我带俺爸今天去问问。
2: 哦，当然可以。
1: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
2: 行，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2年3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3: 我们两年呢是1.2，然后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三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0: 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3: 对。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3: 我
0: 有请吴丹丹。 吴总。
4: 嗯，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它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测量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4: 对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梦树，王经理。
5: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0: 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5: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销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您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0: 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5: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0: 行，这位网友，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李丹，吴丹丹。
4: 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你有没有正常的交纳公积金，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经营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5: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0: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6: 好的。这位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有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1: 哦，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6: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1: 哦，嗯，行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吗？还是到我支行最
6: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1: 行行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6: 好的，您可以申请。
0: 好的，
6: 符合附近条件。
0: 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好的，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6: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个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那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丰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2: 主公，
3: 许褚何事惊慌？
1: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3: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1: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4: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迫在眉睫。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1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7: 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中有些人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完美无缺的方案。行动之前先找方法，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这是对的。然而如果一味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去行动，那就永远无法达成目标。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还是要先行动起来才能知道是否奏效。所谓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认为从学校毕业了就不用学习了。进入职场以后，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学习。随着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累积，我们在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打倒。持续学习能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有的人总喜欢和他人攀比，然而比来比去，到头来不但没有成为别人，还迷失了自己。攀比没有赢家，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遇事不盲目较劲儿。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因为舍不得放不下一些事情而不断地与自己较劲，陷入负面情绪里，但如果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只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事不盲目较劲才是智慧的活法，该忘的要忘，该放的要放，不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迎接新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只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慢慢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这一天，曾子家里传出了猪的叫声。
1: 哎，你还真要杀猪啊？
2: 啊，夫人回来了，你不是答应孩子要杀猪给他吃吗？
1: 哎呀，子细言耳，刚才我要上街，他非得缠着我。我说要是不闹，回来杀猪给他吃。我这是哄孩子呢，你咋就当真了呢？
2: 孩子尚小，焉能细言？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跟父母学的，今天我们骗了他，将来他就会去骗别人。再说了，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以后他还会听你的话吗？诚实做人，言而有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说的对。
3: 有肉吃了。
0: 守信诚实，中华美德。

0: 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中有些人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完美无缺的方案。行动之前先找方法，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这是对的。然而如果一味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去行动，那就永远无法达成目标。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还是要先行动起来才能知道是否奏效。所谓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学习能力很重要，工作之后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认为从学校毕业了就不用学习了。进入职场以后，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学习。随着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累积，我们在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打倒。持续学习能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

0: 但如果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只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事不盲目较劲，才是智慧的活法。该忘的要忘，该放的要放，不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迎接新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只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慢慢变成遗憾。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2: 儿子，
3: 妈，以前不是说过让你一定要警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人那么多钱呢？
4: 妈，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妈，
2: 这事儿怪我。
3: 不是怪你，你认真想想，我怎么可能在公司晕倒了还叫同事问你要那么多钱？
4: 可以打个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对吧？而且我都离开上家公司很长时间了。
2: 我还想如果能帮上你的话，可能是我上了年纪了吧。
5: 调查显示，每天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能够有效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3: 妈，晚上多加2双筷子，我跟珊珊回家吃饭。
2: 好，
3: 拜拜。
5: 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可以做得更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4: 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标里镇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他本人是户主，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办不了，自己也符合一户一宅，村里一直拖着，哥哥邓先生也想要房子，一直给自己拖着不办。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是邓小庄，他的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6。他说呢，90年的时候出资建设的房屋由他父母居住，父母去世之后呢被他自己的哥哥强行占用，他跟他哥哥商量这个房屋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啊。那么在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确权工作的推进当中呢，贵阳县标里镇村两级以按设房屋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暂缓，然后这个登记申请。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要求来讲哈，如果说出现房屋有争议的话，那确实呢是需要先由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所属属地部门，然后把这个争议解决以后啊，才可以办理登记。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啊，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过户过时候的话，还收这个评估费，这个评估费啥意思呢？
3: 您说您购买的是二手房是吧？
5: 不是二手房，我不是我外婆不在了嘛，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寄挂在我那个我姨姑母亲下来。
3: 嗯。
5: 啥都办好了，就是缴纳一过1000多块钱了，现在就收这一项的评估费。
3: 嗯。
5: 这评估费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
3: 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解释吗？
5: 他说的就收了一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评估费，现在就卡这个地方没办。
3: 好，你就想了解一下评估的收费标准是吧？什么是评估费是吧？
5: 对，因为说他本来是个残疾人，还是个低保户，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就是说是还收到评估费，我也感觉不大合理呀。他又不是说买房子卖房子，他这就是说过去就打算过一下户似的，就是说继承样的，办理过户继承，那是收了评估费的。
3: 如果说是办理的继承的公证，是公证处要求办理的吗？是公证处吗？
5: 啊，对，公证处已经给过1000多块钱了。
3: 嗯，办理好了
5: 之后的话，他现在卡这个评估费呢。100多块钱的评估费，我不知道啥意思。
3: 好，就是办理如果说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就是公证处是要求评估的，他这个公证处的核算的公证费用当中，大多是要房产评估报告核定房产的价值，由此产生评估费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5: 常见的行为吗？你说这个评估费是必须得交的，你说的。
3: 如果说您是选择了这个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您那个不就是继承的吗？
5: 啊，继承，我想问他，他本来是我外婆是个残疾人呀，是遗残疾。
3: 他这个是您姨妈和您妈妈继承，跟您这个跟您外婆没有关系。
5: 哦，那你说
3: 这个费用的话，因为
5: 你交了这个100多块钱的拼购费。
3: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非公证的继承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外，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呀。非公证的继承的话，就你外婆她有遗嘱，有法定的继承人，之外她协商一致，这个是可以的。但关键不是没有遗嘱吧？
5: 啊，没有遗嘱。
3: 啊，对，这个是要有这个评估费用的，并且是公证处去的吧？啊，他这个收费是透明的。
5: 好。
3: 好不好？
5: 好，我知道，谢了啊。
3: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我来看啊，有位张先生，他反映的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工钱讨要的问题哈，像这类情况的话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能够证明自己产生这个工时的材料，然后递交之后，然后呢会按照流程进行办理。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们预计修个西环高速。
3: 什么？我听不太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6: 就是我们这边，就预计建一个高速。
3: 啊，预计建高速是吧？
6: 对，西环高速。它离我们就是居民学就离我家，距离不足30米。我担心呢，以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噪音和环保啊，以及安全它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像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分管部门也反映了，他们讲他们权限有限，管理不了这样。
3: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6: 桥城区，十八里镇，小槐行政村，田方庄自然村。
3: 好。
6: 对。
3: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建设的话，他是有相应的这个建设的标准，对吧？你比如说你建的这个高速的话，你肯定和离这个居民区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它建筑控制区应该要不少于30米。您说的是小于30米是吧？
6: 对。
3: 关于您说的噪音的标准，因为它两侧的住宅的这个标准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标准的。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下，或反映一下。但是建设高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们的建设的各项的指标都要达到验收、达到标准的。所以，关于您个人是感觉到不到30米的话，那这样关于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6: 好的，谢谢您。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时候。怎么跟进呢？
3: 我们有这样的，转办您的问题之后的话，是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是在10个工作日内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像您说的，您感觉就是它的长，就是它的这个距离不足30米。我建议你这边也可以有固定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精准的去测这个距离。这样的话，他当然也有益于你去表达你的这样的诉求，包括后续你要是看到公示，他因为他整个高速项目的话，他肯定会有公示，会有环评的报告，包括征地的红线图、施工公告，他都会有，他肯定会包括各方面都必须要达标以后才能进行施工。如果说他项目存在违规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你的环评没有达到标准，它不可能让你去进行施工的。你像噪声、大气污染，包括治理方案，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环评的话也不行，对吧？好不好？我们帮你，也可以帮您进行反映您的诉求。 好吧、
6: 啊、对，反映我们就是反映到、嗯、尽量的往上级反映，我这里面他讲他的权限有限，他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3: 嗯，
6: 以前我反映过。嗯，
3: 这个是
6: 至于他这个精确的这个距离呢，因为他没有拉那个就是建筑用地的那个线，我没办法、
3: 哦、你也不知道具体的红线在哪。
6: 因为就以前的、
3: 嗯、
6: 我为什么说不足三十米呢，
3: 嗯，
6: 因为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就是简单的哈、
3: 嗯、
6: 插了一个小红旗，
3: 嗯，
6: 插了一个小旗子，他这个旗子呢、
3: 嗯、
6: 距离我们这个住房呢可能是有三十米、
3: 嗯、
6: 但是距离我的宅基是不足三十米的，我是这个意思。
3: 嗯啊、哦，好，他要有一个建制区的话，他就是要达到这个三十米，没关系，你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问一下。这个三十米的话，是以具体哪一个为起点和终点，对吧？
6: 对，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是以这个高速啊，它以高速的外缘、
3: 嗯，
6: 就是高速的外缘，距离这个居民的宅基。距离是不、
3: 哦、
6: 是超过要超过三十米，
3: 好，
6: 是这样的。
3: 嗯，另外他插那个红旗的话、
6: 嗯、
3: 可能是一个范围、
6: 嗯、
3: 也并不是说一致、嗯、也就在那个红旗那个点，不过你有这样
6: 的
3: 一个担忧和诉求是正常的、
6: 嗯、
3: 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6: 嗯、好的好的、
3: 嗯、哎好的，
6: 如果说能转办的话，嗯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噪音的问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想精确的知道一下它这个距离我们宅基它这个直线距离是多少，如果说能办到咱就能办，如果说办不到呢，咱我就等一等，等它的具体的施工的那个线拉出来然后再测量、
3: 嗯、好，那行，好嘞、
6: 啊、
3: 好，再见啊、
6: 嗯、好的
3: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三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喂，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如果说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喂，好，有请导播呢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听到了。
3: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就是反映这个倒卖土地的事。
3: 倒卖土地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
7: 就是可耕地。
3: 倒卖是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7: 在桥城区沙土镇。
3: 您可以
7: 张大行农村。
3: 嗯，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7: 嗯，我们的这个他把这个土地吧卖给我们那个村书记了。村书记买这个地，他是为了自己建厂房，可能是。
3: 您说的是你们的村集体用地吗？
7: 在村集体用地。
3: 哦，他是那村书记是用来租赁建设厂房呢，还是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对吧？村集体的，然后呢，村书记通过合法的途径把它给租赁了。租赁了以后呢，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它这个费用呢是要用作村集体收入的，比如说村里面安装路灯，比如说村里面修建道路，这些是可以的。嗯，然后如果说这个可耕地他申请了以后，他要进行建设用地，那么他要去这个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人员他呢是要去进行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变更，他需要去就比如说农业农村局所属乡镇，然后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等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土地的变更。如果说他这些全部都是合规的，那是是可以的。您是有哪些疑问呢？
7: 我是因为他这什么都没有，他是个人购买，和别人合伙购买的。
3: 他和别人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也是，比如说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资去，然后租用了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用这个土地和建设一个厂房，产生了，只要他的这个租用的这个土
7: 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事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个，就是建为村集体建设东西的。
3: 那他是什么时候？
7: 不是在这个。
3: 哦、他什么时候然后租赁的这个土地啊？
7: 这不是租赁，他是买的，一次性给你买断了，就是。
3: 啊、哦，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7: 现在是我上次举报他的时候是5月10号，
3: 到现在是吧？
7: 嗯，到现在一直不给解决。
3: 那你去村里面的时候，村里面怎么说呢？
7: 村里都说了，这是个是一条道路，
3: 城
7: 南道路也被他挖断了。
3: 哦，我知道，那村里面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些，就比如说他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的这个道路，或者是然后呢可耕地，那他有没有一些跟村里面比如说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然后呢申请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当然这些的话呢您可能个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但如果说这些东西的话他要申请的话他是要公示的，那村里面有没有进行正常的公示呢？
7: 没有，这都没有。
3: 那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呢先反馈到你们当地政府，先看一看您所说的这个地块的话，一是不是集体用地，那如果说是集体用地，个人那去这个租赁，或者是长期租赁啊，就类似于你说的一次性买断，那政策上允不允许？而如果说允许的话，那是村集体收入，那么有没有签订合同？这个村集体收入的话，用于村庄的哪些建设？有没有一定的规划？那包括他租赁的这个土地啊，如果说改变了用途啊，如果是可以，但是呢要进行依法依规的申请，那他有没有走这些流程？我们可以帮您查清楚，好吧？
7: 好吧，
3: 嗯，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喂，好。有请导播呢再次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呢，您要注意两点，就是保持电话的畅通，不要挂断电话啊。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呢，要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因为广播它的传出是有延时的。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8: 喂，
3: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8: 我家那我的餐巾证丢了，我的餐巾证丢了，才四年叫我弄丢了，我去补他不叫我重办。
3: 这个补办和重新办理和补办。
8: 我这才四年呀，才四年呀。
3: 您是几代残疾人证啊？
8: 啊？
3: 您是？
8: 我几里的？
3: 嗯，对。
8: 我是几里？
3: 好。这个补办的话，他跟您说是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您没办法补齐还是怎么回事啊？
8: 就我还补办了餐饮证就办了，我才四年。
3: 好，行，那您就是去进行申请啊，就是比如说。
8: 我是日籍的餐饮证。
3: 他说的这个重新办是不是把您那个证给你重新发一下，还是什么意思呀？
8: 对，这补办是的。
3: 对。你就按照比如说提交一些材料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那他跟您说的需要哪些材料，您是没有办法准备还是什么意思呀？他叫我
8: 重办，我重办，我这四年不才补重办了吗？我这才四年不合乎重办了，就合乎他给我补一个日籍的就关了。
3: 那你跟他说我补办，他怎么讲啊？
8: 他叫我重办。
3: 那重新办理的话，是需要哪些材料吗？其实你
8: 我重办我的病历，我有病历啊。
3: 哦，
8: 他不以病历了，他叫重办。我现在我这服役是补办，我没到十年了，才四年。
3: 我
8: 到前天查的，他给我查的才四年。
3: 好，这样，如果说是这个申请办理，我们帮您向那个残联来问问吧，好吧，看看你这个补办的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您介绍清楚。其实像你这个情况下不慎丢失的话就可以进行补办，补办的意思的话你就要准备一些材料就行了，就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是填一个遗失的这个表啊，或者是再准备这个照片就行了。
8: 残疾证准备一个身份证，准备个照片给他。
3: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给你介绍呀。
8: 他叫我重办，我这个丢了去了，你可以是补办呀。
3: 对，
8: 他们也有补办的，他们也有补办的。
3: 对，
8: 就他们补办，对呀，我叫打你的电话的嘛。
3: 嗯，
8: 你没到十年，他你想想去重办，你没到十年呢。不非重办，重新补办。
3: 好，行，不知道他是跟你讲的这个重新补办，还是这个新再办一个。如果说这个补办的话，就不需要进行这个等级的核定了。如果说重新办的话，
8: 补办就准备个身份证就办了。
3: 对对对，
8: 准备个照片，照片拿着身份证就办了。
3: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坚持你要你重新办呀？那他重新办的意思是不是还要对你的等级进行重新核定？是不是？
8: 对，是的。
3: 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吧？
8: 对呀，我这病例都有了，但是我这个病例大得很。
3: 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有一位叶先生，他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是自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低保户，原本母亲呢也是低保户，现在呢村里面通知说呢把母亲的低保取消，说是呢哥哥名下有一笔进账，但是呢这笔钱是哥哥夫妻俩离婚他的前妻给孩子打的一次性抚养费，直到18岁，这笔钱是给孩子的抚养费，难道要影响母亲的低保待遇吗？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进行调查呢，确实其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另外呢，他长子名下呢是有大额的这个存款，然后呢，主要他这个配偶名下也有大额存款，经过进行调查呢，其次子的话是享受这个特惠供养。每个月是938元，然后完全失能的护理补贴655元，核算他一家的金融的资产，每个月赡养费用是大于2000元，远超过低保标准每月721元。因此呢，这里面是在5月份取消了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经过这个进行联系反映人，他称呢这个是这个。离婚女方给小孩的抚养费，目前的话呢，也已经由民政办联系反映人。那像这种情况，可以提供抚养费的相关法院判决书以及转账的记录。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产前的补贴请问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是目前没有产前的补贴，孕产妇可以在孕期享受5次的免费基本检查服务，同时呢可以享受1次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服务，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来关注有一位村民就说他们村里面的这个村民组长违规建房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呢说有违规建房的情况在，实际呢是建房人两人建房共4间，每户建房2间，然后呢面积140平方米，两户都符合一户一宅。这个呢是经过新兴镇人民政府审批的，经过电话回访，反映人表示谢谢，但是对审批的手续不认可，认为没有公示，但是呢经过调查卷宗发现有公示等手续。有一位陈女士说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查询国家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陈女士的育儿补贴申请是在3月份审核通过的，按照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安排，1季度的审核通过的申请于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说呢，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啊，户口迁到了学校的所在地，毕业之后呢迁回农村，为什么户口上还写着非农业，该如何更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2015年6月20号以后，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已经取消了二元化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如果户口本上显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应该是以前的户口本。现在的话，如果说去更换的话，户口性质都是居民户口了，已经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了。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自家亲戚的户口是在桥城区龙阳镇，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导致户口被注销，现在成了黑户，想要了解一下如何恢复户口。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近年来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对于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没有照片且找不到本人的成年人，他的户口就可能会被注销。如果说属于这个错销的话，经过派出所调查核实，并由桥城公安分局审批之后，后就可以进行补录。网友咨询说呢，有人开车故意别自己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属于纠纷，不属于交通事故，建议报警之后由辖区派出所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不是故意的，再移交交管部门按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来关注网友咨询说，户口本上的地址是错误的，该如何更改？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户口地址出现错误，可能是在登记的时候，例如行政村或者是街道变名，导致实际身份地址与行政区域地址不一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派出所反映，派出所核实之后，报经县级公安机关确认，就可以批量进行区域调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该怎么样缴纳社保的问题。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居民如果希望选择保障水平更高的方式，建议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选择不同的档次缴费，每一个缴费的金额从862.2元到最高4301.2元不等，只要满足最低缴费的年限，到达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申领退休金。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待遇计算方式，就是在于企业上班缴纳的养老保险是完全相同，因此待遇水平会更高一些。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市民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社会保险是必备的条款，因此入职的时候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呢要仔细查阅一下合同的内容，如果其中没有社保的条款，或者是单位不为你办理社保，你可以以单位没有办理社保提出质疑，甚至是拒绝入职。由于网友咨询说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异味，是什么原因？来关注一下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给出的回复。水沟呢是属于封闭式的水体，流动性比较差，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说出现气温比较高，水温升高以后，水体就会出现营养化这个负营养化，甚至是出现深绿色。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和我市城区的污水收集能力不完善有关，个别雨水排口存在排污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现状，目前我市多措并举，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对城区的水体进行定期的检测等方式，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5集。
11: 哼，我不怀疑你这种判断力，连我这个小人物也能看出来。
12: 去年朱海鹏让我帮他做一批功能特别的笔记本电脑，没想到他是用来装备这种部队的。如果这次演习能促成，
11: 我对你这方面的能力也不怀疑。如果军队要搞这种部队，你们公司还会借此机会发一笔财，
12: 这也是世界性潮流。英美法俄等军事强国尖端武器的零部件都由各大公司提供，我们的军工企业不是也在和市场接轨吗？ 航天部队已经进入世界市场参加竞争，军队要发展高科技部队，这对我们这种大的电子集团是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用不着遮遮掩掩。
4: 江月荣感到压抑，直截了当打断了他。
11: 我可以接受你的建议，不过有个时间限制。不管怎么说，这实质上是一种交换，希望你能在20天内拿到调令。
12: 到任何时候，我只承认我只是提出了一个不错的建议，这一点我想强调一下。
11: 我今天就是主动找你的吗？方总经理也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不可思议啊。
12: 随便你怎么理解吧，你应该更早一点回去。上星期五你爸去给你哥拿药，还在路上摔了一跤，拍了片子，所幸没伤骨头。
11: 你怎么知道的？我昨天晚上才知道这件事儿。
12: 坐下，坐下。我有一个优点，认定了值得做的事，绝对全力以赴。令尊大人摔了一跤，已经促使二院同意接收你了。别这样看着我。下星期调令能发出来，希望咱们都能守信。
11: 也只好如此了，我得帮他把演习搞完。
12: 我完全理解。
11: 你实在是欺人太甚，你怎么能这样冷酷呢？你爸还在医院躺着，你怎么太不可理喻了。
12: 他铁了心要做这件事。

0: 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医生说，演习一结束，恐怕就撑不了几天了。范英明他们的窝囊，要是再打不赢，我爸恐怕只能带着遗憾走了。
1: 蓝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海鹏也觉得把力气耗尽了，再打也没什么创造性的快感了。方副司令一定能看到一个满意的结局。
2: 朱海鹏这个混账，还真把这场演习当战争啊，风头出过分了，能有个好？所有的人都没你朱海鹏高明，还能让你干什么？你也该劝劝他，见好就收吧。
1: 唉，男人都这样，我走了。
0: 中午一起吃饭吧，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
1: 算了吧。
3: 这一次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方英达才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4岁半从济南的中学跑到临沂参军，第一仗就是围歼孟良崮张灵甫整编74师的恶仗。那十几个日日夜夜，方英达作为华野司令部的文书，一直伴随一代名将粟裕的左右。6岁时，父亲方兵四就让他读兵书，他和其他能读书的孩子的区别是，其他人最早读三字经千字文，他最早读的却是孙子兵法。孟良崮一仗打下来，华野司令部的人都知道粟裕司令员发现了一个少年军事奇才，从此之后方英达就在粟裕的呵护下迅速成长起来。解放后，军委选派人员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也是粟裕把他从朝鲜战场调出来派往苏联的。48年过去了，这些往事突然间都像一个个受阅的方阵，接连不断地走过脑海，清晰的如同昨日一样。方英达知道自己就要走了。这天夜里，方英达没有梦到一个战争场景，和妻子自相识相爱到结婚到妻子病故，却像一部纯粹的爱情影片一样，仿佛演了整整一夜。
4: 这是不是死神发出的种种暗示？难道真的不让我看到 A 市的崛起了吗？
3: 这么想着，情绪就有点伤感和低落。方姨拎着朱老太太用文火炖了一整夜的乌骨鸡汤走进来，方英达也没和女儿打招呼。
0: 爸，今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还是没力气？
4: 力气倒是有了一些呀，可有些兆头恐怕不祥。是不是让我就这样躺着走？要是这样，太遗憾了。
3: 方姨倒了半碗鸡汤端来，自己先试试温度，递给方英达。
0: 爸，你怎么也迷信起来了？
4: 从前天开始啊，醒着时梦里头，脑子里常是些陈年旧事。
0: 都是什么事？
4: 你爷爷打了淞沪战役，打了台儿庄，回家就让我读孙子兵法。当时他说，打日本人靠他们这代人恐怕不行。
0: 爷爷那时很悲观嘛，后来不是只用8年就把日本兵打败了？
4: 这不是军事家的算法，你爷爷说的是中国军队单独和日军作战，算的是纯军事账。日本投降时，在华总兵力，关东军加中国派遣军，总数有140余万。超过日本投入太平洋战场的总兵力。前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和粟裕大将一起指挥孟良崮战役，时间空间全混了。
0: 这也不算太乱。苏玉将军当年不是问过你是撤围还是硬啃吗？
4: 是，倒是有这个事儿啊。事情的实质可不是你说的这样。苏司令实际已经下了决心，看我这个15岁的小文硕也在看地图，随口问了一句，传来传去呀，传变味儿了。
0: 想些旧事非常正常。
4: 昨晚这个梦啊更奇怪，全梦的是我和你妈之间的旧事。她还是个少尉的时候可真漂亮啊。苏司令见过你妈后，你猜她对我说句什么话？
0: 你已经给我说过了。苏司令说，你作为一个军人娶这种女人，是一大成就。
4: 啊，这也是苏司令教育的结果呀。哎呀，他说军人不容易碰到爱情，但一定要坚持，宁吃仙桃一口。
0: 爸，10点钟公司要开董事会，我不陪你了。中午你让护士把鸡汤热了再喝一碗，这可是朱大娘交代的。
4: 啊，去吧去吧，你陪着我就能把癌细胞吓死了。
3: 看见方姨走到门口，方英达突然又喊：
4: 小三。
0: 爸，还有什么事？
4: 小三呐，昨晚梦见你妈，后半夜一直没睡着，好久没有梦到她了，不知我是不是把她梦走了样。你回去把你妈那张穿少尉衣服的照片找找，再来医院的时候给我带过来。
0: 是，爸爸，下次一定带来。
3: 方姨走到住院区门口，看见范英明、刘东旭和唐龙穿着作战服迎面走了过来。
5: 方姨，你爸这两天可好？
0: 他恐怕不希望你们走上千里的路来病房看他，你们也太过戏了。
6: 啊，是他要我们来汇报准备情况和演习方案的，他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0: 是我也不放心。再一再二还说得过去，这要是再三就不好交代了。这几天他总是回忆往事，一比较当然不放心了。
5: 方总，方姐，请您放心，绝对不会有再三，只要你答应支持我们一把，十拿九稳能取胜了。
0: 要赞助还是要我派公司职员去帮你们打呀？
5: 下午你在不在公司？
0: 我当然在，你们去吧，我还要赶回去开董事会。
5: 那方姐，下午我去公司找你。
3: 三个男人并肩朝里面走，方姨忽然想起了邱洁如。
0: 这两个男人还相处得不错，难道这个小唐什么也不知道？小唐，你下午一个人去，你们汇报别搞成老太太裹脚布了，他身体很弱。
3: 梁平带他们三个走进病房，护士刚刚把化疗药给方英达输上，方英达指指掉在输液架上的瓶子：
4: 药里啊有镇静剂，重点问题先说，别让我睡着了。你就是那个唐龙吧？上尉，当了司令助理，是个大变化。唐上尉，由你主讲吧。
5: 方副司令，第一项工作明确了各级首长的战时责任，军事指挥权归范司令，我作为他的助手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刘政委负责全面工作，后勤工作由他具体指导，各团和独立营也照此进行分工。
4: 那个黄兴安呢？
5: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A 师投入战场的兵力是多了而不是少了，同时团和独立营都存在小而全的弊端，为此决定进行演习时期精简整编工作。因为有近2000人将不再参加第三阶段演习，成立了一个精简整编善后委员会，黄师长主动提出负责这项工作。
4: 思路清楚，抓住了主要矛盾。 A 师作为一个甲种师，这几年高科技的装备也有不少，在前两个阶段这些东西都没发挥出来，这个问题你们准备怎么解决呀？
5: 准备向蓝军学习，一方面组织一支以破坏敌人指挥系统为主要任务的高科技部队，一方面从陆军学院引进一批中低级指挥人员。
4: 蓝军搞出来的模式已经在实战演练中发挥出了威力，但这种模式现在还不能推广。学习战争的最好环境就是战争。你们连续失败了两次，是坏事也是好事，肯定有一批人迅速觉醒了，自身造血功能增强了才是真正的强壮，仅靠输血是不行的。
6: 我们准备在团营进行一轮选拔考核，营连长可以参加团参谋长的选拔，连排长可以参加营长的选拔，方法依照军区这次选拔红蓝军司令的方式。
4: 唐龙啊，演习第一阶段你在一团吧？
5: 是的，方副司令。组织通信站二中队设伏也是唐龙搞的，当时他违反了纪律，正由一团被押往指挥所。
4: 卸了几个地痞下巴的事儿，也有你的份儿啊！文文静静的，还挺调皮。
5: 我确实违反了纪律。
4: 我赞成这种选拔。我15岁当兵，当年就当排长，过个春节就当连长。渡江的时候，我当代营长。打到福建，我就是团参谋长了。这是我刚刚过17岁生日。
5: 方副司令，我入伍的时候您就是军中的传奇人物，有人说如果再打两年仗，不到20您肯定能当师长。
4: 唐龙啊，你几岁了？
5: 报告，已经吃第30年的粮食了。
4: 我像你这么大呀，已经当 A 师的参谋长了。范英明啊，你当参谋长时好像是37岁4个月吧？
6: 是的。
4: 比我晚了整整8年，38岁我就是军长了。年轻人接受能力强，观念容易更新，精力充沛呀。作战部队的指挥人员一定要年轻化。你们有个老连长，今年30好几了吧？
5: 方副司令，35了，转业几回都没转成。他很想提到副营，把家属从农村带出来，提了几回也没提起来。军事技术他样样都行，也就留下了。
4: 战斗力就是因为姑息迁就搞衰退的，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7: 护士走进病房换了一瓶药。
1: 首长，你该休息了，如果你不听劝，我们可不敢保证半个月内能让你坐车乘飞机。
4: 哈哈，接受你的批评啊，我授权给你们可以随时请走我的客人，你们回去按照这个计划干吧。你们这是在动大手术，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跟上，军事、政治两手都要硬。
7: 邱杰如从证券交易厅走出来，一脸狐疑，独自沿着人行道走着，走到那根电线杆前， 抬起腿踢了上去。唐龙拎着黑皮包跑出交易厅，看见邱洁如在踢电线杆，不觉有点纳闷。
5: 你怎么了？
8: 哼，你和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
5: 啊？你说什么女人？哪有什么女人？
8: 哼，看你的眼神分明不对，见你进去跟见了老情人一样，恨不得扑上来亲你一口。一听你要销户，又急得围着你屁股左转右转，能没点特别的关系吗？
5: 哦，你是在吃那个古有的醋啊？他呀，原来在大户室赔了，就到散户厅炒短线。这个女人有点怪哈，从去年一直跟我们做，竟让她赚了小100万，我们销户她当然急了。
8: 哼，这么有趣的故事以前怎么没听你编给我听呢？看上去是个很有钱的阔太太吗？
5: 上次回来我才听她说的，那天你去布置红玫瑰联谊会，我心情不好就和她聊了一会儿。
7: 邱洁如见事情扯上红玫瑰，不好再纠缠。
8: 哎呀，书上说这种年轻媳妇不如狼就似虎，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哎，的士。
7: 出租车驶进昌达公司的大楼，邱洁如神态就开始不自然了，心里乱作一团。在红玫瑰闹出的新闻，人多嘴杂，唐龙可能已有些耳闻。虽然唐龙没提这事儿，能隐瞒还是隐瞒起来的好，如果见了方姨再提起上次赌咒发誓的事儿，恐怕就要伤害唐龙了。
8: 唐龙，还是你上去见他吧，我在下面等你。
5: 哎，你一口一个方姐，总比我熟一些吧。我们这次是问他借贵重东西，你还是去帮帮腔吧。
8: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我不是还叫过一段方小三吗？上一次我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当面指责他不该接来朱海鹏的老妈去他家里住，他还发了脾气呢。
5: 哎，你也是的，口无遮拦，你这么说他，他能高兴吗？以后可别过问人家的私生活了。那你找个地方坐坐，外面有风。
8: 哎呀，你快去吧，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2025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榜单近日揭晓，贵阳县、蒙城县、利辛县三县均上榜，这是自2023年以来全市三县连续第三年全员入围该榜单。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工作目标，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亳州市住建系统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全市住建系统将在本月集中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应急演练、警示教育、打非治违等一系列活动。为做好中考及8年级学业水平测试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工作，亳州交控集团智泊车根据我市的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6月14号至6月17号，考点周边道路在中考及8年级学业水平测试期间全天免费停放。6月24号，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具体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聚焦商标领域重点、难点、痛点问题，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犯罪、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4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省水利厅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部门于日前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行动方案中表明，全面推广权益抵押融资，加快推进水权初始分配，探索多种水资源价值评估办法，推广节水贷、水权贷等专项产品。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其中安徽12人荣登榜单。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6集，唐龙进了楼，邱洁如来来回回走动起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邱洁如怕遇上方怡，才躲在下面不上楼，没成想竟在楼下让方怡碰个正着。方怡看见邱洁如在公司门前走来走去，以为邱洁如又来让她看什么节目，抿嘴一笑，
8: 这不是洁如妹妹吗？在楼下转什么？上楼坐坐吧。
9: 方姐，你怎么在这儿？
8: 这是我们公司呀。哦，我是去洗照片去了。
2: 方姨看一眼大楼，从纸袋里掏出一张18寸大的黑白着色照片。
8: 我爸今天早上梦见我妈了，要看这张照片，我就到相馆翻拍了一张。
2: 邱洁如看一眼照片，惊叫一声，
9: 哇，你妈年轻时候可真漂亮，比我妈还要漂亮，你看这眼神纯的，到底是50年代呀。
8: 这张照片我有好几年没看过了，听我爸说我妈最喜欢读的爱情小说是简爱，那是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9: 哎，可惜我没看过这本书。
8: 我爸很少回忆我妈，我说是当第三者的面，谁想他生命垂危时竟要看这张照片。唉，上楼坐坐吧。
9: 啊，不了，我和唐龙来找你借东西，他已经进去了，我在下面等你。
8: 又和你的唐哥哥重修就好了。
9: 方姐，你可别笑话我，其实唐龙待我真好。
8: 怎么会呢？谁让我是你姐姐呢？谁都有幼稚的时候。走吧。
2: 两个人亲热的勾肩搭背，一起往楼里走。邱洁如忽然停下来，语气认真。
9: 啊，方姐，那天的事算咱俩的个人秘密，行吗？
2: 方姨怔了一下，笑着伸手刮了邱洁如的鼻子。
8: 小小年纪很老练嘛，这种事还用你交代吗？这种事隐瞒就是美德嘛。
2: 唐龙看见邱洁如和方怡说说笑笑一起进了办公室，半天没反应过来，张着嘴傻站着。方怡朝高背靠椅上一躺，
8: 你们小两口作为 A 市的特使，我作为 A 市第10任师长的女儿，本是一家人，你们需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10: 方姐，我想让你们帮我们找一种东西。据我掌握的材料，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计算机集团， 为竞争市场份额，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搞病毒软件的研制与开发。
8: 你这个情报我还没听说过，本公司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歪点子。不过我很想听听你讲讲这种所谓世界潮流。
10: 这种软件的发展为西方的军事革命提供了新的思路。西方经济军事大国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都从大的电子集团购进了这种软件系统。
8: 你可以到信息工程研究所去问问，他们或许有这种东西。
10: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近一两年才出现的新的软件病毒，这种病毒可以通过电磁波传播。
8: 我还没见大财团用这种秘密武器引发商战的报道，你这种说法有点耸人听闻。
10: 方姐，这就好比世界上已经有十几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却没有爆发核战争一样。各大公司现在尚能和平共处，没必要冒这种风险。等计算机市场趋近饱和的时候，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病毒大战就不可避免了。
8: 这个问题就探讨到这儿。汤龙，你想不想脱军装？
9: 方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方姐的意思是说，她给我留了一个中层部门经理的职位。
8: 那是你以前的重量，现在你要脱军装，我们公司可以聘你当负责国际战略研究的总经理助理。你小三十了，还没混到阵营，留在部队前途不大。
9: 方姐，你那也是老黄历了，如今唐龙是红军司令助理，相当于正团，如果能打赢这场演习，回来后至少能兑现个副团职呢。
8: 怪不得你这么卖力游说，你们这些中国男人呀，官本位的观念太顽固了。中国的经济将来肯定要成为一切一切的主导，眼光要看远一些，汤龙。
10: 方姐，这件事等演习以后，我用半年时间观察观察再做答复，您看怎么样？
8: 朱海鹏和你都是我从商以来遇到的独一无二的人才。我们公司博士就有79个，硕士成堆，可惜都没你们这种战略眼光和创造性头脑。你在部队不得志了，方姐随时欢迎你加盟本公司。
10: 谢谢方姐夸奖，我们还得去做一件很棘手的事，那告辞了。
2: 修杰如急了，把唐龙拽坐下。
9: 方姐，你就帮我们一次吧，A 十这次再打不赢。
8: 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上，我呢非常愿意出一点力。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用电脑写作的作家，花了3年写一部长篇小说，谁知玩了一回从美国带回来的游戏卡，软盘上染上了病毒，上个月他还让我找专家帮他解毒呢。你们要有兴趣，明天可以来取一下。
9: 一个破游戏盘有什么意思？传又传不出去，染上了，那边有计算机软件专家。
8: 那件棘手的事是什么事？
10: 把高军医的骨灰送到他家，刘政委和范司令中午走时交代我要问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困难肯定是一大堆，主要是他女儿又失业了。
8: 这件事听我爸讲了大概，高军义走到这一步与他女儿不争气有关。
10: 哎，军人的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比大中城市低20个百分点，如今当兵又不能提干，大部分团师职干部要背子女的包袱，营连级干部已经开始皱眉头了。说句觉悟低的话，军人在为国家奉献，可谁为军人的子女奉献奉献呢？
9: 方姐，高家母女也怪可怜的，从陕北迁来没2年，乡音都没变，在 C 市也没个亲戚朋友，那个小兰要是没个固定收入，堕入风尘是早晚的事。你看你们公司。
8: 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从今年开始我们只收有本科学历以上的人，这个规矩是我定的。他初中的成绩都一塌糊涂， 差距太大了。
9: 就这一个，照顾一下吧。
2: 第280集。
8: 我要为公司3700个家庭负责。如果公司垮了，会有多少人生计无着？公司每年用于职员家庭生活困难救济的费用就高达500万。公司倒闭了，我们的女职员、职员子女将有多少个高栏？你想过吗？
10: 哎，还是让他们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吧。高俊逸又是畏罪自杀，市里也不好表示什么。哎呀，庞姐，明天上午我来取那个游戏盘啊。
2: 两人出了昌达公司，拦了一辆出租车去 A 市驻 C 市办事处取高俊逸的骨灰。一上车，邱洁如就开口询问：
9: 哎，你这个计划算是泡汤了，一个破游戏盘能打仗吗？
10: 这个计划已经成功一半了，这个游戏盘肯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哎呀，房姨真是个人物啊，做事滴水不漏。
9: 哎，你越说我越糊涂，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10: 这种东西属于最高级的商业机密，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变成个毁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破游戏盘就可以说了。
9: 啊，原来他什么都懂，只是引导你说出要哪种啊。怪不得他能领导这么大的公司。不过作为女人，他的心肠也太硬了，说句中听的话都不肯。一个认识人的女儿就要堕落了，他像是个冷血动物。
10: 嗨，方姨没有错，他这么说并非是没有同情心，谁都不是万能的上帝啊。哎，师傅，找个布匹店停一下。
9: 啊，你要干什么？
10: 买块红布把骨灰盒包一下，要不太刺激他们了。
9: 你的心肠不错。
2: 高家面临的困窘，同情心确实无法改变他。酿皮这种陕西风味的小吃，在一向以吃文化名士的 C 市想站稳脚跟实在太难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的风味小吃，桂林摆的这个酿皮摊显然已经支持不下去了。太阳从远处高楼群的夹缝里坠落的时候，小手推车上还有半尺多厚的酿皮和小半盆面筋。桂林眼巴巴看着行人目不斜视地从小车旁走过，叫卖声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冬天太阳一落，天立马就要黑，桂林知道母女俩今晚和明早又得吃酿皮了，推着小车回了家。电话和微波炉已经作为行贿受贿的铁证被检察机关收走了，屋里又显出了几个月前的老样子。小兰正在对着镜子涂着大红色的口红。桂林看看小兰新塌了油的披肩发。
11: 叫你做的面筋呢？
8: 还在盆子里，我做不来也不想做，天天吃酿皮受不了。
11: 兰子，你这是要干啥呀？
2: 小兰看看小车上剩下的酿皮，撇撇嘴，打开一个箱子翻捡自己的衣服。
8: 我已经18了，已经有公民权了，我得找个活养活自己。
2: 桂林把衣服夺下来合上箱子。
11: 你爸已经死了，你还不听我的话，我不准你去。
8: 这酿皮摊已经5天没赚一分钱了，靠你那150块钱生活费早晚要饿死的。
2: 桂林无声地坐在一把竹椅子上，埋头叹了一口气。
11: 天冷了，到了春天会有人吃的。兰子，你千万不能去那种乌七八糟的地方啊。
2: 小兰跳下来打开箱子继续翻找衣服。
8: 人想学坏在哪儿学不坏？你放心，我不会轻易走那一步，这种青春饭也吃不了几年，都想嫁个合适的有钱人，学坏了谁会娶你？
2: 桂林从来没有弹过小兰一指头，急得团团转。
11: 兰子呀，这城里坏人多，进了那种地方学坏不学坏由不得自己呀。
2: 母女俩正在较劲儿，唐龙和邱洁如抱着高俊逸的骨灰盒敲响了高家的房门。桂林打开门一看，怔了怔， 扑过去抱住骨灰盒抽噎起来。小兰扔下衣服走了过来。
12: 人都死了，哭有什么用？请进来坐吧，还哭。
2: 桂玲擦擦眼泪，抱着骨灰盒。
11: 同志啊，军医好端端一个人咋就死了呢？不是说演习不会死人吗？
9: 还没有人告诉你们？
12: 来人是来过了，问的都是王叔叔的事，掐了电话，抱走了微波炉，拿了存折，只说我爸牵扯王叔叔的事已经死了。
2: 唐龙把高君义的遗书掏出来递给桂玲。
10: 这是高君义生前留下的，上面写得很清楚。
11: 我认不得几个字。兰子，你给妈妈念念。
2: 小兰接过遗书看了一遍。
12: 没什么好念的，我爸是自杀，说是为我好才接了王叔叔的钱财，对不起党，对不起军队。
11: 军医啊，是我们娘俩害死了你啊，那10000块钱不该瞒着你的，你死了我们娘俩可咋办呀？
12: 就知道哭，还部队来人了，你该和人家谈谈我爸的后事该咋处理。
2: 小兰走过来夺过骨灰盒放在碗柜上边，唐龙又拿出一张纸递给小兰。
10: 小兰，这是火葬场出具的死亡证明，高俊义的遗物等演习结束清理后再给你们送回来。今天我和邱杰如同志就是专程来通知你们的。
12: 就这么完了？
9: 是的，这就是组织的决定。
12: 不能评个烈士，不是还有什么抚什么金？我已经到街道办问过了，你们不能这样。
10: 高君义是自杀，按规定不能评烈士，也没有抚恤金。高君义本来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他已经死了才不追究了，这一点你们要清楚。
12: 你们可别骗我们，我爸好歹当过副师长，当了20-30年兵，给我们这一张纸就算完了？他立过多少次功你们都忘了？
9: 他是畏罪自杀，他是为了你才堕落的，你怎么连颗眼泪都没掉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2: 你如今是上等人，说这话自然不知道腰疼。哭哭有什么用？能哭来钱吗？3年前他要是让我当了兵，如今我就和你一样了，我也会哭。算了，没有别的事，请你们走吧。
11: 你个死妮子，说的什么屁话？你爸是犯了事儿才死的，我懂。犯了事儿，啥都没有了，没有了。可是我害死了你呀、啊。
10: 大嫂，家里有什么困难，你说一说。如果我们个人能办到的，一定。
12: 你们就别假惺惺了，这种年代了，还能叫尿憋死不成？你们不走，我走。
2: 小兰套上一件红毛衣，把小皮包一背，说走就走。随后她拉开门冲进夜幕里，桂玲则疯了似的追出去。
11: 兰子回来，兰子回来。
2: 唐龙和邱洁如追到大门口，看见小兰坐了一辆出租车，很快淹没在都市的夜景中。万花筒一样的夜生活开始了。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大早方姨自己开着车，朱老太太拎了一罐甲鱼汤，带着两个孩子去看方英达。四个人一起走到住院部门口，遇见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军医。
13: 哎呦，你们今天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2: 朱老太太揭一下砂锅盖，看见冒股热气，马上又用盖子压住。
9: 老鳖汤，大补。
13: 大补是大补啊，癌细胞吃了这好东西啊，闹起来更厉害。我不主张癌症病人吃这种好东西。
9: 哎，你这话可不中听。
12: 赵院长说的是科学道理。
9: 科学？一口一个科学，咋救不下他的命啊？他还有几天阳寿啊？
14: 家里又不是买不起这东西，山珍了，海味了，鱼翅了，燕窝了，都吃，吃了好做饱死鬼，到那边也没人敢瞧不起。
10: 大嫂说的有理，你快送去叫他喝吧，今天上午还要治疗呢。
14: 哼，还用你交代，凉了喝起来一股腥气，不快点能行啊？
2: 朱老太太嘟囔着拉着两个。
8: 这只老鳖是他自己掏钱买的，昨晚又炖了一夜。
10: 情况很不好啊，要让他十天后能去指挥演习，必须先保住他的血管。昨天化验，血液里的癌细胞比例已经很高了，我们准备今天给他做一次透析。
8: 只要能完成他最后的心愿，怎么治都行。
2: 方姨忍着眼泪低着头掩面走了。进了病房，方姨马上换了一张笑脸走到病床前。
8: 爸爸，你把眼睛闭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2: 丫丫和龙龙吵嚷着跑过去，一人一边伸出小手捂住了方英达的两只眼睛。
13: 你们这几个小鬼头搞什么名堂，快一点。
2: 方姨把装进镜框里的大照片举到方英达面前。
8: 你们松开吧。
2: 方英达睁开眼睛愣怔片刻，伸出双手举起镜框，深情地仔细看着。
13: 跟真人一般大小啊，比梦见的清楚多了。第一次见他，他就是这个样子。
5: 这个阿姨好漂亮好漂亮，怎么没见过她呀？
13: 阿姨，哎呀，你这个龙龙啊，这是你姥姥，你外婆。
5: 不可能，外婆是妈妈的妈妈，可她比妈妈还要年轻，怎么能当妈妈的妈妈呢？
9: 哼，你真笨，这是你外婆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年轻年老，有生有死，老师教过的，你就是记不住。
2: 方姨和方英达都笑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

0: 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3到34摄氏度，涡阳23到33摄氏度，蒙城23到32摄氏度，利辛22到32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各地推广铺开，稳收玉米的同时额外增收大豆，有效拓宽农户收益渠道。
0: 反电诈微距，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2: 健康小贴士，告诉久坐的人如何护好腰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新冠疫情爆发后，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和健康之路。中国向各国提供了上百亿个口罩和23亿剂疫苗，同20多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抗击疫情做出独特贡献。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得到70多个国家的宝贵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路锁国可以变成路连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 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十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

0: 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眼下正值夏种攻坚关键期，乡间田野处处抢抓农时，农事繁忙。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各地推广铺开，同一块田地套种玉米与大豆，作物生长互不影响，稳收玉米的同时额外增收大豆，有效拓宽农户收益渠道。下面一起来了解这项助农增产的种植技术。今年夏种，峡城区石河镇的种植大户孙佳佳把他承包的2000亩地全种成了大豆玉米搭配，用的是一种叫4:6的模式，四行玉米六行大豆，科学配着种，规模大还省事儿。孙佳佳：
2: 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发挥玉米的边上优势，还能获得较高的大豆产量，而且播种和收获作业效率较高。
1: 跟以前单种玉米或者单种大豆不一样，这种带状复合种植对播种的规整度、均匀度要求更高。为了让苗出得齐、长得壮，孙佳佳今年给播种机装上了北斗导航。孙佳佳：
2: 你看我这机子配备北斗导航，播的更直，出苗率更匀。我现在用了2台播种机，预计4天能接收掉2000亩复合种植。
1: 大户带头是科技来帮忙。这几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峡城区一年比一年推得开。据了解，今年全区要推4.8万亩。为了让大家种得顺、长得好，区里农业部门提前下手，组织技术员下地帮忙。峡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3: 接下来我们将成立6个夏种技术指导组，然后分别包到各乡镇，然后到县城指导大户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现都是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度的目标。
4: 增强法治意识，
5: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治要督。
6: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党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勇于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深化了对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4: 以案说法。
6: 听众朋友，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到禁毒，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却容易忽视那些披着娱乐外衣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各类有害化学品、管制药品，甚至是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这就是药物滥用，它不仅包括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也涵盖了对危险化学品、精神活性物质等非毒品物质的非法使用。而笑气正是当前青少年药物滥用中极具

0: 惑性、危害性的一种。
1: 今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你揭开校气背后的罪恶链条。2019年至2020年，年仅17岁的于某某长期出入张某某经营的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并开始吸食校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在经营者张某某的指使与诱导下，于某某不仅自身沉迷其中，还协助对方向其他未成年人售卖校气。吸食校气后，人体会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无力、丧失反抗能力等症状。张某某便利用这一特点，指使于某某配合自己，对受害未成年人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恶性犯罪。
0: 经司法机关查实，张某某、于某某二人无证向未成年人销售校气，累计非法获利约14万元。2021年6月，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同年12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某某犯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于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 校气不是毒品，但危害不亚于毒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校气一氧化二氮未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但它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明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正因为它的法律身份是危险化学品而非毒品，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擦边球，在娱乐场所甚至校园周边暗中流通，误导青少年以为吸一口没事儿。但实际上，滥用校气的危害触目惊心，短期吸入会导致头晕、缺氧、血压下降、失去意识，长期滥用会造成维生素 B12 缺乏、神经损伤、脊髓病变，严重者可致瘫痪，大量吸入还可能因窒息而直接死亡。
0: 在上述案例中，吸食校气后的未成年人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沦为犯罪目标。校气没有让他们笑到最后，反而成了被伤害的起点。从校气到药物滥用，青少年面临的远不止一种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校气只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除了校气，上头电子烟、含合成大麻素等，聪明药、利他林等中枢兴奋剂，止咳水、含可待因、强力胶、镇静安眠药等各类物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流入青少年群体。他们有的被包装成提神助考神器，有的被美化为解压娱乐潮品，实则都是非法药物滥用的陷阱。无论是毒品还是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凡是非医疗目的非法渠道获取、滥用后对身心造成伤害的物质，都属于药物滥用的范畴。其共同后果是摧毁健康、扭曲心智、诱发犯罪、毁灭家庭。
1: 为什么青少年成为药物滥用的高危人群？一、好奇心强，辨别力弱。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被不上瘾、没事等谎言误导。
0: 二、同伴压力。在一些社交圈子中，尝试校气或其他有害物质被错误地当作潮流、胆量的象征。
1: 三、法律意识模糊。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毒品就不违法，忽视了非法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的法律风险。
0: 四、获取渠道隐蔽。通过社交软件、娱乐场所、非法网络交易等渠道，未成年人也能轻易接触到各类滥用物质。
1: 广大青少年要严守青春底线，不碰不明气球、电子烟、粉末、饮品、药片，远离校气、管制药等有害物，避开无证酒吧、KTV 等不良场所，慎交友，与兜售、胁迫立刻告知师长并报警，树立正向价值观，知晓涉毒涉药违法代价沉重。家长多陪伴监管，关注孩子行踪情绪，普及新型药物滥用危害，培养健康爱好，舒缓压力。娱乐场所严守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杜绝售卖有害物品，阻断风险源头。不少青年因滥用校气、上头电子烟、止咳水等误入歧途，毁掉前程。青春仅有一次，切勿用健康自由换短暂刺激。珍爱生命，抵制药物滥用，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110举报。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 《熊出没》篇。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3: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大伙坐着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上班坐着，学习坐着，出门坐车也是坐着，坐久了腰不得劲，屁股也难受，于是乎各种坐垫就火了起来，尤其是号称护腰的卖得特别火。可这些护腰坐垫真能让您久坐不累吗？今儿咱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眼下护腰坐垫卖得确实火，商家宣传里都说有效护腰，久坐不累，这话听着诱人，办公室一族几乎人手一个，有些家长还给孩子上学也备上了，那它到底管不管用？亳州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吴建明说，短时间用着确实能舒服点。吴建明：
14: 人体的组成由骨骼和肌肉两种组织来组成，骨骼呢主要提供一个支撑作用，肌肉组织可以维持我们日常状态的平衡或者协调作用。我们采用这个坐垫来支撑的话，它会提供一个第三方的支撑作用，可以减少这个肌肉和这个脊柱这个承受压力的作用。
0: 按照医生的说法，这护腰坐垫相当于给腰找了个帮手，能分担点压力，肌肉不那么费劲了，人自然就感觉轻松。但医生也提醒大伙，要是太依赖这个帮手，腰部的肌肉反而越来越懒，力量越来越弱，脊柱承受的压力反而更大，时间一长，肌肉萎缩，椎间盘损伤加重，都可能找上门。吴建明：
14: 分担了这个作用过以后，它会导致这个肌肉组织的力量的减弱和这个脊柱它这个纵向压力的增加，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它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萎缩和这个椎间盘的损害加重，所以说长期来看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0: 医生介绍，久坐超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因此想要护腰改善疲劳，最好的办法不是依靠外力，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坐一会儿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不要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有条件的话多锻炼，尤其是这个动作可以多练一练。吴建明：
14: 上班族来说，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平板支撑或者是小燕飞等一些在日常当中比较容易实现的动作来进行。另外呢，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核心肌肉的训练，或者是游泳、跑步等一些项目。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正确使用护腰坐垫？如果也在用，一定要记住医生的话，坐垫是辅助，动起来的习惯才是根本。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和逃生自救知识、灭火救援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祖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重，用好一片、一书、一课、一地、一播报等载体，着力在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感染力和长效化上下功夫，持续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用一片为镜鉴，深度挖掘警示素材，注重将案例资源充分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果，强化以案示警，深度剖析违纪违法人员破纪破法的心路历程。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精心选取典型案例，制作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警示教育片8部，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观看，用身边案警示身边人，用一书促警醒，结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及时收集整理忏悔书，编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 推动党员干部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拧紧思想阀门，用一课明法纪，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零距离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今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20场，1070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通过宣读处分结果等，持续警示教育向基层、向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用一地划界限，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4师纪念馆等新增近期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素材，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增强警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警示教育的前沿和阵地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用一播报传联姻，持续办好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规党纪等，宣传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增加群腐集中整治等板块，新开设巡查小故事等板块，通报曝光群众身边微腐败典型案例，让一人犯错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受警醒、受教育。今年以来，已播出20余期、150余次，推进廉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基层。
4: 涡阳县纪委监委把防溺水工作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组建防溺水专项工作组，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织密防溺水安全网。涡阳县纪委监委聚焦防溺水工作部署、宣传教育、联防联控、应急准备及巡查值守等关键环节，通过查阅资料、随机抽查、走访座谈等形式，督促建立县领导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到具体水域重点人群的包保工作机制，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村村通广播、横幅、微信群等媒体和平台广泛宣传防溺水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溺水的氛围。涡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教育部门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形成防溺水宣传教育、水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包保责任落实、巡查督查、通报问责等工作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各水域基本明确安全责任人员，负责重点时段的巡逻、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以及防溺水宣传教育。此外，涡阳县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一月一专题监督内容，以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加镇纪委加村级纪检员的形式，深入开展监督检查，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5: 肉制品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制售假劣肉制品突出问题，紧盯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做实精准监督、全程监督，以严肃直接问责倒逼监管责任落实，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桥城区纪委监委将肉制品安全整治列为监督重点，督促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桥城区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通过定期调度、现场督导、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紧盯生产、流通、经营全链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补齐监管短板。截至目前，已督促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385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23项。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严查肉制品安全治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畅通问题线索移送渠道，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以有力监督推动履职到位，规范食品市场监管秩序。
4: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原负责人王平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变，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北宋名臣，为官清风俊杰，施政宽简，一生先后四次入蜀为官，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北宋仁宗时期，四川地处偏远，民生艰难，官员们本应更加爱民恤物，相反却常常以酒食互相请吃馈赠，奢靡成风。奉旨前往蜀地的赵抃深知官员的腐化堕落是四川难治的症结所在，若要纠正四川官场风气，就得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他以身作则，带头节俭，入蜀只有一人一马，随身携带仅有一琴一鹤。在任内，他大力倡导节俭，反对奢靡，身体力行，拒绝一切宴饮娱乐之事，严厉整治官场恶习，并将新政新规发布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顽固分子绳之以法，四川官场风气骤变。两年多后，赵抃奉调回京，依旧行具简朴，带着来时的一琴一鹤。后神宗皇帝夸奖赵抃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从此一琴一鹤就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儿子，
2: 妈，以前不是说过让你一定要警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人那么多钱呢？
3: 妈，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妈，
1: 这事儿怪我。
2: 不是怪你，你认真想想，我怎么可能在公司晕倒了还叫同事问你要那么多钱？
3: 可以打个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对吧？而且我都离开上家公司很长时间了。
1: 我还想如果能帮上你的话，可能就可能是我上了年纪了吧。
4: 调查显示，每天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能够有效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2: 妈，晚上多加两双筷子，我跟珊珊回家吃饭。
1: 好，
2: 拜拜。
4: 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可以做得更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以五洁净无有序为标准，全面推进洁净村建设工作，今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
4: 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起正式开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以五洁净无有序为标准，全面推进洁净村建设工作，全区3384个自然村中已建设洁净村160个。洁净村的建设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更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走进侨城区华佗镇大吴村大周六自然村，干净平整的村道两侧，文化彩绘墙生动雅致，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昔日杂乱堆放的杂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绿意与整洁村容。洁净村的建设给村庄带来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清理杂物，美化庭院，房前屋后从脏乱变成了整洁有序。村民周学森：
5: 环境绿化了，还好干了。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们群众，种的啥的都不往里放，栽个菜了，弄个花果树了，哪里还好看一点。
3: 据了解，大吴村今年共申报3个洁净村创建点位。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村里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入户宣讲等方式，细致解读洁净村创建标准和建设规划，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华佗镇大吴村党委书记刘奎：
6: 群众比较支持，好多群众就自发的对他的这个家里边像这个废砖、废瓦，都可以像捐献出来。还有一些花瓶也捐献出来，让我们去打造这个屋院。我们3个村呢，现在包括这个屋院，现在已经打造的差不多了。还有包括这个议事村民议事厅，还有这个破损路面。
3: 为巩固整治成果，村里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明确谁门前谁管护，推选街巷管理员，带动群众共同维护公共环境，确保村容村貌持续向好。刘奎：
6: 群众们也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每一个街巷，然后把群众拢到一块儿，选一个这个管理员，就督促这保洁员呢也定期的对这个公共区域进行打扫。
3: 大吴村的美丽蜕变是侨城区全域推进洁净村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共有3384个自然村，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已经建设160个。洁净村打造以五洁净无有序为标准，即道路、沟塘、院。

0: 络、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搭建、摆放、垃圾处理、污水排放、村容风貌有序。创建过程中，全区坚持四村同建、逐级叠变工作思路，统筹推进洁净村、宜居村、省级中心村、省级示范村梯次建设，以基础洁净提质为抓手，层层夯实乡村建设基础，推动乡村环境、乡风为名，治理水平全方位提升，为下一步宜居村、中心村、示范村建设打好基础。
1: 2025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工作即将截止，本次年报系统将于6月30号24时正式关闭，逾期将无法补报。桥城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各类经营主体及时报送2025年年度报告。据介绍，本次年报范围为2025年12月31日前在安徽省内完成登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申报周期为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距截止日期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刘文玉：
2: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0条相关规定，未按期报送年报的市场主体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直接造成信用受损。同时，执法部门可依法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如果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在规定期限内也不能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 除了罚款与信用惩戒外，在年报过程中刻意弄虚作假且情节严重的相关市场主体还会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此后在贷款融资、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商务投资合作等关键环节都会受到严格限制，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为方便群众填报，目前开通电脑、微信两大线上填报渠道，操作简单、灵活便捷。刘文玉：
2: 大家可以选择电脑端填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入首页点击企业信息填报，按照页面指引逐项如实填写信息即可，也可以使用手机办理，关注完美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政务服务栏目，选择掌上年报，随时随地就能完成填报。
1: 针对年报办理，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年报服务全程免费，注意甄别以假借代办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经营主体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与信息安全，同时填报数据必须真实有效，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刘文玉
2: 再次提醒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年报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切勿相信有偿代办，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谨防上当受骗。填报信息务必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完成年报，远离经营异常和失信风险。
0: 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两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每周一、三、五、七直飞，其中重庆至亳州8:10起飞，10:20抵达；亳州至重庆11:10起飞，13:20抵达。
1: 我省公布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以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起执行。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 啥时候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标里镇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他本人是户主，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办不了，自己也符合一户一宅，村里一直拖着，哥哥邓先生也想要房子，一直给自己拖着不办。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是邓小庄，他的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六。他说呢，90年的时候出资建设的房屋由他父母居住，父母去世之后呢被他自己的哥哥强行占用，他跟他哥哥商量这个房屋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啊。那么在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修缮工作的推进当中呢，贵阳县标里镇村两级以按设房屋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暂缓，然后这个登记申请。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要求来讲哈，如果说出现房屋有争议的话，那确实呢是需要先由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所属属地部门，然后把这个争议解决以后啊，才可以办理登记。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过户过时后的话，还收这个评估费，这个评估费啥意思呢？
1: 您说您购买的是二手房是吧？
3: 不是二手房，我不是我外婆不在了吗？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寄挂在我那个我姨我母亲下来。
1: 嗯。
3: 啥都办好了，就是缴纳给我1000多块钱了，现在就收这一项的评估费。
1: 嗯。
3: 这评估费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
1: 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解释吗？
3: 他说的就说了一个那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评估费，现在就卡这个地方没办。
1: 好，你就想了解一下评估的收费标准是吧？什么是评估费是吧？
3: 对，因为说他本来是个残疾人，还是个低保户，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就是说，还收这评估费，我也感觉不大合理呀、啊。他又不是说买房子卖房子，他这就是说就是过去就打算过一下户似的，就是说继承一样的，办理过户继承，那是说评估费的。
1: 如果说是办理的继承的公证，是公证处要求办理的吗？是公证处吗？
3: 啊，对，公证处应给过钱，给过1000多块钱了。
1: 嗯，
3: 我已经
1: 这个
3: 办理好了，办理好了之后，现在卡这个评估费呢。100多块钱的评估费，我不知道啥意思。
1: 好，就是办理，如果说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就是公证处是要求评估的，他这个公证处的核算的公证费用当中，大多是要房产评估报告核定房产的价值，由此产生评估费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3: 常见的费用吗？你说这个评估费必须得交的，你说的。

0: 如果说您是选择了这个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您那个不就是继承的吗？
1: 啊，继承，我想问他，他本来是我外婆是个残疾人呀，是遗残疾呀。
0: 他这个是您姨妈和您妈妈继承，跟您这个跟您外婆没有关系。
1: 哦，那你说
0: 这个费用的话，您因为
1: 你交了这个100多块钱的聘购费。
0: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非公证的继承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外，但是他是有条件的呀。非公证的继承的话，就你外婆他有遗嘱，有法定的继承人之外，他协商一致，这个是可以的。但关键不是没有遗嘱吧？
1: 啊，没有遗嘱
0: 啊，对，这个是要有这个评估费用的，并且是公证处去的吧？啊，他这个收费是透明的。
1: 好。
0: 好不好？
1: 好，我知道了，谢了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我来看啊，有位张先生，他反映的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工钱讨要的问题哈，像这类情况的话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能够证明自己产生这个工时的材料，然后递交之后，然后呢会按照流程进行办理。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们预计要修个七环高速。
0: 什么？我听不太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2: 就是我们这边，就是预计建一个高速。
0: 啊，预计建高速是吧？
2: 对，西环高速。它离我们就是居民区，就离我家，距离不足30米。我担心呢，以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噪音和环保啊，以及安全它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向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分管部门也反映了，他们讲他们权限有限，管理不了这样。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桥城区，十八里镇，小槐行政村，田庄庄自然村。
0: 好。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建设的话，他是有相应的这个建设的标准，对吧？你比如说你建的这个高速的话，你肯定和离这个居民区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它建筑控制区应该要不少于30米。您说的是小于30米是吧？
2: 对对对。
0: 关于您说的噪音的标准，因为它两侧的住宅的这个标准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标准的。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下，或反映一下。但是建设高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们的建设的各项的指标都要达到验收，达到标准的。所以关于您个人是感觉到不到30米的话，那这样关于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时候。怎么跟进呢？
0: 我们有这样的，转办您的问题之后的话，是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是在10个工作日内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像您说的，您感觉就是它的长，就是它的这个距离不足30米，我建议你这边也可以有固定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精准的去测这个距离。这样的话，他当然也有益于你去表达你的这样的诉求，包括后续你要是看到公示，他因为他整个高速项目的话，他肯定会有公示，会有环评的报告，包括征地的红线图、施工公告，他都会有，他肯定会包括各方面都必须要达标以后才能进行施工。如果说他项目存在违规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你的环评没有达到标准，它不可能让你去进行施工的。你像噪声、大气污染，包括治理方案，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环评的话，也不行，对吧？好不好？我们帮您，也可以帮您进行反映您的诉求， 好吧，
2: 啊，对，反映我们就是反映到尽量的往上级反映，我这里面他讲他的权限有限，他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2: 以前我反映过。嗯，
0: 这个是
2: 至于他这个精确的这个距离呢，因为他没有拉那个就是建筑用地的那个线，我没办法。
0: 哦，你也不知道具体的红线在哪。当然
2: 因为就是以前的，
0: 嗯，
2: 我为什么说不足30米呢？
0: 嗯，
2: 因为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他就是简单的哈，插了一个小红旗。
0: 嗯，
2: 插了一个小旗子。他这个旗子呢，距离我们这个住房呢，可能是有30米，但是距离我的宅基是不足30米的，我是这个意思。
0: 哦，好，他要有一个建制区的话，他就是要达到这个30米。没关系，你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问一下。这个30米的话，是以具体哪一个为起点和终点，对吧？
2: 对，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是以这个高速啊，它以高速的外缘，就是高速的外缘，距离这个居民的宅基。距离是不，
0: 哦，
2: 是超过30米。
0: 好，
2: 是这样的。
0: 另外他插那个红旗的话，可能是一个范围，也并不是说一致，也就在那个红旗那个点。不过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诉求是正常的，
2: 的
0: 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的，
2: 如果说能转办的话，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噪音的问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想精确的知道一下它这个距离我们宅基它这个直线距离是多少。如果说能办到，咱就能办；如果说办不到呢，咱我都等一等，等它的具体的，施工的那个线拉出来，然后再测量。
0: 好，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2: 好的。
0: 我们再来接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先生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喂，1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如果说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喂，好，有请导播呢与1号先生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听到了。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就是反映这个倒卖土地的事。
0: 倒卖土地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
3: 就是可耕地。
0: 倒卖是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在桥城区沙土镇。
0: 您可以
3: 张大行政村。
0: 嗯，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3: 嗯，我们的这个他把这个土地吧卖给我们那个村书记了。村书记买这个地，他是为了自己建厂房，可能是。
0: 您说的是你们的村集体用地吗？
3: 在村集体用地。
0: 他是那村书记是用来租赁建设厂房呢，还是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对吧？村集体的，然后呢，村书记通过合法的途径把它给租赁了。租赁了以后呢，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它这个费用呢是要用作村集体收入的，比如说村里面安装路灯，比如说村里面修建道路，这些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可耕地他申请了以后，他要进行建设用地，那么他要去这个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人员他呢是要去进行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变更，他需要去就比如说农业农村局所属乡镇，然后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等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土地的变更。如果说他这些全部都是合规的，那是是可以的。您是有哪些疑问呢？
3: 我是因为他这什么都没有，他是个人购买，和别人合伙购买的。
0: 他和别人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也是，比如说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资去，然后租用了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用这个土地和建设一个厂房，产生了，只要他的这个租用的
3: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事，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个，就是为村集体建设东西的，
0: 那他是什么时候？
3: 不是的，这个
0: 他什么时候然后租赁的这个土地啊？
3: 这不是租赁，他是买的，一次性给你买断了，就是。
0: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3: 现在是我上次举报他的时候是5月10号，
0: 到现在是吧？
3: 嗯，到现在一直不给结果，给解决。
0: 那你去村里面的时候，村里面怎么说呢？
3: 村里都说了，这是个跟是一条道路，正常道路也被他挖断了。
0: 我知道，那村里面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些，就比如说他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的这个道路，或者是然后呢可耕地，那他有没有一些跟村里面比如说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然后呢申请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当然这些的话呢您可能个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但如果说这些东西的话他要申请的话他是要公示的，那村里面有没有进行正常的公示呢？
3: 没有，这都没有。
0: 那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呢先反馈到你们当地政府，先看一看您所说的这个地块的话，一是不是集体用地，那如果说是集体用地，个人那去这个租赁或者是长期租赁啊，就类似于你说的一次性买断，那政策上允不允许？而如果说允许的话，那是村集体收入，那么有没有签订合同？这个村集体收入的话用于村庄的哪些建设，有没有一定的规划？那包括他租赁的这个土地如果说改变了用途如果是可以，但是呢要进行依法依规的申请，那他有没有走这些流程，我们可以帮您查清楚，好吧？
3: 好吧，
0: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4: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桥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
2: 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化较为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指尖办政务，服务不打烊。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开启云端服务模式，将线下政务窗口搬至线上，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6: 您好，退休提取的话，如果您的身份证达到退休年龄，提供身份证即可以提取。
2: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
7: 现在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晚时通 APP， 打开手机晚时通，搜索云窗口，点击进入，点击申请服务，找到需要办理的事项，发起申请即可与工作人员取得线上联系。
2: 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萌萌：
6: 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群众的申请，通过打语音、开视频的方式回答群众的问题，或者指导群众办理相关业务，还可以通过屏幕共享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业务。
2: 目前公积金云窗口已上线，涉及购买商品住房提取公积金、偿还购买自住房商业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购买自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公积金、离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职工账户封存满半年未重新开户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等多项业务。企业群众可利用碎片化时间线上连线办理相关业务，打破政务服务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张萌萌：
6: 比如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以前群众需要准备材料到我们线下窗口来办理，现在通过云窗口，群众可以把材料通过线上发给我们，我们通过线上审核完成办理。
2: 公积金线上云端办是我市政务服务云窗口改革的一个缩影，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我市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实体窗口，搭建了云窗口服务平台，实现企业群众有疑就问，边办边问，政府部门有问必答，答必解惑。申请人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晚时通 APP 进入云窗口，点击申请服务，选择办理业务，点击发起申请，即可与后台工作人员在线联系。只要办事材料齐全，符合办理规范，工作人员可直接通过云端系统在线完成材料审核、业务办理等全部流程。如果企业群众找不到想要办理的事项，或者暂不清楚需要办理的事项，还可以直接点击云端导办发起申请。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8: 今年3月份以来，我们建设了市县两级6个云窗口，目前上线了市县两级高频业务事项，如不动产、人社、公安等高频业务事项339个。目前通过云窗口服务平台提供远程服务达200余次。根据使用的情况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上线的一些事项。
4: 本台消息，6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谯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在国真排水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溢涝点排查、排水设备运维、防汛应急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应急抢险预案，精准掌握溢涝点位，确保设备良好、响应高效。在郭河大四达枢纽谯城区防汛物资库，汪继红认真查看水位监测、设备维护、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言、预案措施，综合运用协议、储备等方式，提高物资制配效能，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到郭河卫武大道桥施工现场，汪继红详细查看工程进度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在建涉水工程是防汛重点，要全面排查隐患，落实安全隐患，合理安排工期，确保工程施工安全与河道行洪安全。在西关排涝泵站，汪继红听取泵站运行情况介绍后强调，要发挥泵站统筹调蓄功能，加强日常运维，确保汛期排涝通畅。要科学谋划防汛排涝和雨污治理补短板项目，切实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来到谯城区五马镇郭包新河桃花源桥，汪继红认真查看河道生态治理工程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发挥河长作用，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力守护河道生态环境。走进五马镇陆响屯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汪继红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材初加工、环保设施配备及废水处置情况，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完善治污设施，规范废水收集，维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市政协五届6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给参加工行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现精神等，审议了关于建立相关委员工作室的请示事项。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即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方案等。根据工作安排，今年6月，市政协将围绕我市创建幸福河湖、加快中医药康养、加文旅深度融合建设等进行界别调研，召开高质量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推进现场会等。汤勇指出，要坚持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坚持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拢、向落实转型，确保委员工作室建好运活。要围绕重点课题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从群众中寻找方法，找准对策。要持续开展好委员读书活动，提升委员参与积极性，以学习增强履职能力，促进凝聚共识，服务中心大局，将读书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行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银、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我市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各相关单位依次汇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开展成效、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交流工作经验，查摆问题不足，共谋改进举措。会议指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培育时代新人、涵养城市文明的关键抓手。全市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育人实践活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持续优化。各单位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社会文化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关爱、网络环境。

0: 治理、德育品牌打造等重点工作，补齐工作短板，创新工作载体，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省财贸轻纺烟草系统提振消费宣传推介活动在古井集团举办，活动现场上演了舞琴戏展演，宣读了提振消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了战略合作协议单位古井集团、亳州文旅集团等单位做宣传推介。近年来，我市始终将提振消费作为稳增长、惠民生、助企纾困的关键举措，依托中医药养生、白酒文化、特色文旅等资源优势，创新消费场景。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5.6亿元，同比增长4.6%，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出席活动。
0: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创业有帮扶，田间筑梦想。立新县人社局持续扶持高校毕业生返乡投身特色种养产业，以特色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走进立新县桑心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钢构大棚整齐排布，阳光玫瑰、绿宝甜瓜长势喜人，田间农户正忙着蔬果看护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张燕南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乡发展特色农业，创业起步阶段受前期基建、种苗采购投入大影响，资金缺口成为制约发展难题。立新县人社局主动上门对接，及时破解创业融资难题。张燕南：
2: 多亏了我们人社部门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帮我们补齐了启动资金缺口，让大棚建设和种苗采购顺利落地。
0: 合作社葡萄成熟期用工需求较大，每年吸纳周边30多户困难家庭就近务工，实现了产业落地、群众增收的共赢。务工农户胡华琴：
3: 我现在成天在这干，又顾着家里还能看着小孩什么的，有时间呢就来干活，现在是一年有10000多。
0: 立新县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者融资痛点，常态化宣传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行靠前服务、上门帮办，精准为种养大户、合作社纾困解难，持续以贴息贷款撬动乡村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立新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平平：
4: 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依托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举措，精准对接返乡创业资金需求，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扶持更多像张燕南一样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5: 聚焦三下。
1: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各类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投入下种生产，夯实了玉米等粮食作物丰产丰收基础。启动、转弯、播种，田地里拖拉机在作业，可驾驶室内却是空无一人。在蒙城县徐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2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新式播种机进行玉米等播种。农机驾驶员李阳：
6: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特别多。
1: 好马配好鞍，今年农户新购置的新式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村民张庆华：
7: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多少斤，总共产品几年，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1米级。
1: 作为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8: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式。

0: 使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1: 夏种期间，蒙城县还聚焦农机农技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新机具、新技术推广与田间指导服务。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2: 我们转型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管，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整治校园食材采购乱象，桥中区创新推行公办学校大宗食材集中统一配送模式，通过规范化、智慧化闭环管理，全力守护十万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针对校园食材采购散乱小问题，桥中区出台专项实施方案，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专业配送企业，采取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实现全区58所公办学校食材统一配送全覆盖，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校园食材保障体系。桥中区教育局学校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朱海峰：
4: 目前全区58所公办学校食堂已全部实施大宗食材统一配送，惠及师生十万余人。
3: 桥中区推行无统一配送模式，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食材全流程追溯管控，实行多部门联合监管，食材一品一码溯源，校园双人验收制度，从严查处不合格食材及违规供应商，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此外，通过源头比价、本地产销直供模式，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在保障食材新鲜安全的同时，带动本地农业发展，实现惠民助农双向共赢。朱海峰：
4: 政府牵头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推动配送企业与五马镇等本地十多个乡镇蔬菜种植大户合作，实现食材从田间地头到学生餐桌直供，省去分销环节，保证了食材新鲜。订单式直供跳过了中间商环节，减少层层加价，大大降低食材采购成本，种植大户可以扩大种植规模，有效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
1: 本周末即将迎来端午佳节，假期临近，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整体呈现先晴暖后降雨的特点，前期以多云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偏高，周二气温在24至34摄氏度，周三气温升至25至35摄氏度，整体天气晴热，体感偏燥热，提醒注意防暑降温。中后期多阵雨雷雨天气，体感由干热逐渐转为湿润凉爽。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到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后期多阵雨雷雨天气，局地可能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3: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桥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
1: 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的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

0: 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

0: 协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

0: 宜宾市新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六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超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8: 亳州骨科医院、
5: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政风行风热线，让政风行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政风行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

0: 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你们小区物业呢？
2: 小区物业没联系。
1: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2: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这个事。
1: 哦，您找物业，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2: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1: 找开发商。
2: 嗯。
1: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2: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也不给租，他卖他也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1: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2: 对对。
1: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2: 对，那别人都装过来，装过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1: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2: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里边，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用，你讲实话呀。问物业，物业说你要装干啥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那，人家供电公司人家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1: 哦，就是装不了表。
2: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供电桩呢？
1: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2: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1: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2: 啊，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1: 行，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2: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十月份都够两年了。
1: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2: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要现在我走人房的看管装，这人房这个房一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到，咱这充电桩一到两年，那最后都收回都不给你装了。
1: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两年。
2: 对，它的时间是两年，超过两年咱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1: 嗯，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2: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咋管装上去。
1: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2: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华佗镇的陈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两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的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一年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的改造标准是什么？请及时给自己改造。那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那个镇里边的那个他们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我说的那个无障碍设施，我要求装一个坐便器，他说没有
1: 啊。我这边桥城区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5月28号下午与您进行了联系，并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您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您进行改造厕所，但您的要求过高，超过改厕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导致您本人改厕的搁置。现在经过桥城区残联华佗镇与您协调，现在您已经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原来我改厕标准要求的再高，我只不过是要求装一个坐便器。装一个坐便器，我这是要求哈，他答应了我，给我这样整那样整，我装坐便器，他一直限制这个的，到现在没有给我进行。后来呢，他呢过来又给我说，给我写上来，按照这个厕所改造，一般人员的厕所改造 这个能干到个啥样的，干到啥样的，干到不成，干到如果哪些地方不行的话，他给我钱，让我从过正事。
1: 现在这个方案您同意了吗？
3: 这方案他掏了的，掏的那个以我的名义申请给他上面申请，掏的给我钱，
1: 给您钱。
3: 啊，都是给我资金方面的支持，到时候叫我自己再那个有必要吧，除非你没装，那给你钱你自己再装就是了。
1: 哦，
3: 就这个意思。
1: 行，那行。
3: 把我这个那个当兵的退伍证以及我困难的情况的啥东西那个材料都我赔回去了。
1: 哦，
3: 我要求能给我装一个坐便器，这都达到都满意了。
1: 嗯，他们现在也是给出了您方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坐便器申请不下来，是帮您申请改测资金，是吧？
3: 他说的是意思。
1: 这个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到时候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镇里联系，或者说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他一共给我来到这个地方，给我协商好了。
1: 嗯，协商好就好。
3: 他给我协商好了，俺双方都满意的，不就行了吗？这都达到要求了，不就行了吗？
1: 嗯，行行，那这样更好，
3: 啊、
1: 好吧？
3: 好，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好，
1: 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至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打下来。我想问的是，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能打呢？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
1: 一年以后
4: 呢？嗯，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这样式啊！
1: 哦，
4: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啊、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
4: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吧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吧？那你这年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7年的2年时间。
1: 嗯。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在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盛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去世后，妹妹也出嫁后，他们名下的土地全都确权到自己哥哥名下了，对此呢自己不认可，大队里也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现在自己和哥哥因为这些土地产生了矛盾，导致目前自己的土地确权证都没有拿到，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处理，请帮助。盛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啊，联系是联系了，联系他都给你讲那个，他就不给你办。嗯，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又来30年的那个土地那个确权证嘛，
1: 啊，延包，
5: 对，承包确权证。
1: 啊，
5: 现在他就是不给你办，他说政府的不给办，他说的。我那你政府就不给办了吗？兄弟们？
1: 啊，有纠纷的不给办是吧？
5: 啊，对。
1: 啊，现在你和您哥哥这个纠纷现在处理好了吗？
5: 没有。
1: 哦，还没处理好。
5: 啊，对，没处理好，就是处理好了还好着来了，确实没处理好。
1: 哦，
5: 我才哪里可知道。
1: 那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你和你哥哥的这个纠纷没有处理好，他把这个地确权到您身上或者确权到您哥哥身上，您两方肯定都不满意。如果说你们两个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那这个再进行申请确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5: 嗯，他那以前94年是俺爸的名字，14年他这个确权名字俺爸不在了，他确权得确到我身上吧，他为了那的分到他俩身上了，我现在找他，他就说了 那我给他商量。那你弄，你缺的他们身上是吧？你咋没跟我商量呢？你问我给同意啊？
1: 您说之前这个户主是您父亲？
5: 啊，对对对对，是的。
1: 啊，那您哥哥他有地吗？
5: 有呀，他都是单分的。
1: 哦，您个人有地吗？
5: 有呀。
1: 您父亲去世过之后，那这个地是直接全部确权的？
5: 他给我带出来呀，他给我带出来呀，我的地址都是我们给我父亲在一块的。
1: 您哥哥地没有和您在一块是吧？
5: 没有没有没有，他俩的都分开的。
1: 哦，这个有相关的凭证吗？就是之前的确权证有没有？
5: 有呀，有呀，那丢了呀，找那老胆子都拉出来了呀。
1: 哦，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村里一直不给处理。
5: 就是2014年他更改的
1: 啊，
5: 他更改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弄不回来了，他就是他都认都不同意了。
1: 哦，那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去找村里呢？
5: 我去找多趟了，这弄了2年多了啊，都没弄好。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5: 今年反正都过4年了吧，3年了。
1: 那发现之前都是谁在耕种啊？
5: 在种是他们俩种的。
1: 就是在发现之前也是您哥哥种的是吧？
5: 啊，对对对，用不上你。那我是个盲人，我是个盲人呢，我种过几棵。现在我弄家庭了，3个人的地，他分那个分过1个人的，知不知道？他俩不能种完呀，我得分2人的呀。他是过1个人的就管了吗？我就愿意了吗？
1: 嗯，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贵阳县政府，好吧？
5: 好嘞，好嘞，好嘞，
1: 看能不能帮您再处理一下。
5: 好，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
0: 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家是低保户，今年4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了，请问该怎么办呢？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嗯，联系了，播种的跟利辛都联系了，他15号就给我办好了，他等我办好了，我就打到卡里头了。
1: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6: 嗯，对对对。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6: 哦。
1: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弄好了，弄好了。
1: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6: 太满意了，呵呵，太满意了。
1: 行好的，王先生。
6: 速度还快
1: 啊。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6: 好
0: 来关注利辛县的一位叶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因为要请护工，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叶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7: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7: 嗯，就是或者这五保部护理嘛，他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7: 现在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7: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出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7: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个的，一个我开了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7: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7: 他不要电话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得好几万，你咋治疗？我这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得好几万我说啥呢？
1: 无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7: 报销了，他我也他说我也说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7: 哎，对。
1: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7: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来关注桥城区柴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十几公分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1: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2: 啊，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2: 啊，
1: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现在窨井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
1: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2: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的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
1: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七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2: 没有，我现在前年还要烂四个，烂仨，这一个没换。
1: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2: 好的，谢谢了
1: 哈。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嘞。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四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5号下周一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下周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下周三市自来水公司，6月18号下周四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现在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四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5号下周一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下周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下周三是自来水公司，6月18号下周四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无论激越还是宁静，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又到了下种的关键时候，咱们农村地里头可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块地里既能种玉米，又能种大豆，两样庄稼互不耽误，还能多赚钱，听着是不是特别划算？这种模式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不光不耽误玉米收成，还能多收一季大豆。今年下种，侨城区石河镇的种植大户孙佳佳把他承包的2000亩地全种成了大豆玉米搭配，用的是一种叫4:6的模式，四行玉米六行大豆，科学配着种，规模大还省事儿。孙佳佳：
3: 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发挥玉米的边上优势，还能获得较高的大豆产量，而且播种和收获作业效率较高。
2: 跟以前单种玉米或者单种大豆不一样，这种带状复合种植对播种的规整度、均匀度要求更高。为了让苗出得起、长得壮，孙佳佳今年给播种机装上了北斗导航。孙佳佳：
3: 你看我这机子配备北斗导航，播的更直，出苗率更匀。我现在用了2台播种机，预计4天能接触掉2000亩复合种植。
2: 大户带头是科技来帮忙。这几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侨城区一年比一年推得开。据了解，今年全区要推4.8万亩，为了让大家种得顺、长得好，区里农业部门提前下手，组织技术员下地帮忙。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
4: 接下来我们将成立6个下种技术指导组，然后分别包到各乡镇，然后到县城指导大户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现都是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1: 刚才说了大豆玉米搭伙种，不少老乡都说实用。那要是单种大豆呢？有啥讲究没？那当然有。虽说种大豆

0: 不适合机器收割等方面来选择大豆品种。曹向虎
1: 在治理大姚上，大类品种赏名硬好，但除苗困难，不易保苗；小类品种除苗容易，产量高，但赏名硬低一些。对于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农户，建议选择中小类品种，容易获得高产。
0: 播种时记住这组数字：行距40厘米，株距10到12厘米，播深3厘米左右。每亩下种量3到3.5公斤，保苗14000到16000株。要是大粒品种，密度可以小点，每亩12000株左右就够了。曹向虎，
1: 最好做种子保仪，在播种期保好加入杀菌剂和杀虫剂。在播种时期，我们要注意播行要直，下种要均匀，播深最好一致，覆土严密，无漏播、重播现象，确保一播全苗。
2: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垃圾？
4: 不对，是干垃圾。
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4: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3: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6: 今天说个稀罕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金丝角瓜的东西，跟咱们平时吃的南瓜、冬瓜、笋瓜有点相似，但是它不用刀切，徒手一揉就成细丝，口感还特别清脆爽口。游客李贝贝，
7: 可知道这个叫什么瓜？
8: 不知道，没见过，感觉像南瓜，但是好像又不太像。
6: 这个长得跟南瓜差不多的瓜是当地种植户今年头一回试种的新品种，独特的模样和口感让不少游客都觉得新鲜。桥城区赵桥乡种植户韩飞：
9: 我手里边拿的呢，这个是也不是南瓜也不是冬瓜，这个名字叫金丝角瓜，是今年第一年试验种植，从上海引回来一个品种金丝角瓜。这个金丝角瓜和这个笋瓜是近亲。
6: 金丝角瓜是韩飞今年重点试种的特色品种，他一共栽了2000株苗，种了3亩地，种下去2个多月，眼下长势不错，挂果也好，比预想的还要好。韩飞：
9: 生长周期才2个月现在根据这个产量的话，一亩地在4000斤到5000斤左右。这个瓜种植起来也比较简单，自从栽上过之后就防止这些病虫就行了。
6: 金丝角瓜还有一个名字叫鱼翅瓜，是南方那边的特色品种，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自带拉丝属性。韩飞：
9: 非常神奇，不用刀切，天然成丝，吃起来比较清脆爽口，凉条了凉拌了，包括包饺子、包包子、涮火锅都好吃。
6: 金丝角瓜的市场价值也和成熟度关系很大，品相越好，成熟度越高，经济效益也就越可观。韩飞：
9: 如果说要是没长老之前，它是不是太值钱，如果说长老以后就比较值钱了。表皮金黄，然后这种时候掐的时候掐不动这样的时候它就是天然成丝，不需要刀切，用手一揉就可以出丝了。
6: 游客沈冰涛：
10: 这个金丝角瓜清脆爽口，水分大，跟牛奶一样。
0: 随着夏季到来，各类鲜果集中上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对市场上销售的水果进行检查，并对热销的热门水果抽样检测，让咱老百姓吃得放心舒心。执法人员来到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对市场里日常销售的水果等农产品进货凭证进行查看，并来到市场的快检室查看芒果、荔枝等高风险易腐烂水果的当日检查报告。在一家水果批发店铺里，由市场监管部门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销售的油桃进行抽检。
11: 我们本地产的时令水果油桃，看一下它的浓。

0: 材，是不是符合那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 六斤，一个袋子装三斤，装两个袋子。
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科工作人员李秋萌。
3: 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又值中高考期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以农贸市场、生鲜超市、水果店为重点检查对象，围绕进货查验、储存保鲜、在收质量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
2: 作为市场管理方，亳州蔬菜批发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构建溯源、闭检、巡查管控体系，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
4: 一方面呢，我们成立的专班全天候严把进场管，货品呢无达标合格证、进货凭证的，需在车辆等待区等待这个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场。另一方面，我们市场开展这个农产品抽检，严控呢农产超标的菜品呢上市。我们检测的结果实时上传深那个监管平台，并当日公示。
2: 市场监管部门建议消费者买水果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超、农贸市场或正规生鲜电商平台。自然成熟的水果色泽均匀，气味清香。若发现水果颜色过于鲜艳，味道刺鼻或口感异常甜腻，可能存在违规添加风险，建议谨慎购买。
5: 很多农民朋友种地，最怕的不是天干涝灾，就怕买到不合格的农药。辛辛苦苦种的庄稼打药之后反倒出问题，真的太糟心了。不少老乡遇到这事儿直接就懵了，庄稼毁了不知道该找谁，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其实啊，咱完全不用吃这哑巴亏，买到禁限用农药、农残超标、庄稼受损都有完整的维权路子，今儿就给大伙说明白。不少农户买到禁限用农药后，作物受损、农药残留超标，多数人因为不懂维权，最后白白受损失。其实不用慌，专业律师给咱捋了一套好使的流程。第一步，先把证据留住。律师丁志勇。
6: 比如你购买这个农药时候的发票、凭证、收据，或者还没有用完的这余下的这个产品，都要把它保管好。然后呢，你还要进对这个农作物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拍照视频，把这个证据留下来。
5: 证据留好后，要赶紧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反映，部门到现场做的核查记录是以后维权的重要官方依据。丁志勇。
6: 第三个，要是去这个相关的鉴定部门或者个检测机构去检测鉴定这个农药这个或者农产品它这个品类这个残留的情况，还要鉴定这个损失。
5: 拿到鉴定结果后，就可以及时补种补救，尽量减少损失。所有补救花的钱和后续的损失都可以交给专业机构来评估核算。丁志勇。
6: 补种我们农作物，还有这个补种完之后哪些损失，这些都要找专业评估机构去评估。核算完损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这个销售商去进行一定的理赔，可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呢，然后依据我们前期收集的这些材料，还有政府部门帮我们出具的这个证明呢，去进行一个诉讼都是可以的。
7: 健康小贴士。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小胖墩儿也越来越多，很多家长看着孩子长胖很着急，但又不知道该怎么管，要么盲目让孩子少吃，要么随便带着孩子剧烈运动。其实儿童减肥饮食怎么吃、运动怎么动都有科学讲究。医生介绍，针对孩子肥胖问题，临床上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亳州市儿童医院内分泌亚专业组长张瑞。
8: 肥胖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般的先采取饮食上的干预，简单的总结了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2: 为了方便家长把控孩子饮食，医生把日常食物做了清晰划分，明确了孩子减重期间的禁忌食物和优选食物。张瑞。
8: 像油炸类这些炸鸡、可乐和这种加工的蛋糕，这都属于红灯区或绿灯区。一般我们是比如新鲜的蔬菜呀、牛奶呀、高蛋白这些东西都属于绿灯区。
2: 除了吃对食物，运动减重同样存在不少误区，很多适合普通孩子的运动并不适合肥胖儿童， 一旦选错，很容易损伤关节。张瑞。
8: 一般肥胖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做纵向运动，因为纵向运动可能对他的膝盖会有一定的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快走、骑自行车、游泳、慢跑都是可以的。
2: 选对运动项目后，运动量也必须达标，否则很难起到减重效果。张瑞。
8: 我们运动也要有运动的这些达到的这种标准，比如他的心率120次每分以上，而且这些这个运动的时间推荐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9: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7: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桥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
5: 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8: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指尖办政务，服务不打烊。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开启云端服务模式，将线下政务窗口搬至线上，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9: 您好，退休提取的话，如果您的身份证达到退休年龄，提供身份证即可以提取。
5: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
10: 现在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晚时通 APP， 打开手机晚时通，搜索云窗口，点击进入，点击申请服务，找到需要办理的事项，发起申请即可与工作人员取得线上联系。
5: 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萌萌：
9: 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群众的申请，通过打语音、开视频的方式回答群众的问题，或者指导群众办理相关业务，还可以通过屏幕共享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业务。
5: 目前公积金云窗口已上线，涉及购买商品住房提取公积金，偿还购买自住房商业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购买自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公积金，离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职工账户封存满半年未重新开户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等多项业务。企业群众可利用碎片化时间线上连线办理相关业务，打破政务服务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张萌萌，
9: 比如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以前群众需要准备材料到我们线下窗口来办理，现在通过云窗口，群众可以把材料通过线上发给我们，我们通过线上审核完成办理。
5: 公积金线上云端办是我市政务服务云窗口改革的一个缩影，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我市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实体窗口搭建了云窗口服务平台，实现企业群众有疑就问，边办边问，政府部门有问必答，答必解惑，申请人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皖事通 APP 进入云窗口，点击申请服务，选择办理业务，点击发起申请，即可与后台工作人员在线联系。只要办事材料齐全，符合办理规范，工作人员可直接通过云端系统在线完成材料审核、业务办理等全部流程。如果企业群众找不到想要办理的事项，或者暂不清楚需要办理的事项，还可以直接点击云端导办发起申请。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11: 今年三月份以来，我们建设了市县两级六个云窗口，目前上线了市县两级高频业务事项如不动产、人事、公安等高频业务事项339个，目前通过云窗口服务平台提供远程服务达200余次，根据使用的情况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上线的一些事项。
7: 本台消息，6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谯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在国真排水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溢涝点排查、排水设备运维、防汛应急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应急抢险预案，精准掌握溢涝点位，确保设备良好、响应高效。在郭河大四达枢纽谯城区防汛物资库，汪继红认真查看水位监测、设备维护、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言、预案措施，综合运用协议、储备等方式，提高物资制配效能，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到郭河卫武大道桥施工现场，汪继红详细查看工程进度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在建涉水工程是防汛重点，要全面排查隐患，落实安全隐患，合理安排工期，确保工程施工安全与河道行洪安全。在西关排涝泵站，汪继红听取泵站运行情况介绍后强调，要发挥泵站统筹调蓄功能，加强日常运维，确保汛期排涝通畅。要科学谋划防汛排涝和雨污治理补短板项目，切实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来到谯城区五马镇郭包新河桃花源桥，汪继红认真查看河道生态治理工程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发挥河长作用，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力守护河道生态环境。走进五马镇陆响屯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汪继红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材初加工、环保设施配备及废水处置情况，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完善治污设施，规范废水收集，维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6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给参加工行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等，审议了关于建立相关委员工作室的请示事项。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即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方案等。根据工作安排，今年6月，市政协将围绕我市创建幸福河湖、加快中医药康养、加文旅深度融合建设等进行界别调研，召开高质量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推进现场会等。汤勇指出， 要坚持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坚持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拢，向落实转型，确保委员工作室建好运活。要围绕重点课题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从群众中寻找方法，找准对策。要持续开展好委员读书活动，提升委员参与积极性，以学习增强履职能力，促进凝聚共识，服务中心大局，将读书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行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银、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佳海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我市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各相关单位依次汇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开展成效、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交流工作经验，查摆问题不足，共谋改进举措。会议指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培育时代新人、涵养城市文明的关键抓手。全市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育人实践活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持续优化。各单位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社会文化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关爱、网络环境治理、德育品牌打造等重点工作，补齐工作短板，创新工作载体，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本台消息，2026年全省财贸轻纺烟草系统提振消费宣传推介活动在古井集团举办，活动现场上演了五禽戏展演，宣读了提振消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了战略合作协议单位古井集团、亳州文旅集团等单位做宣传推介。近年来，我市始终将提振消费作为稳增长、惠民生、助企纾困的关键举措，依托中医药养生、白酒文化、特色文旅等资源优势，创新消费场景。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5.6亿元，同比增长4.6%，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出席活动。
7: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创业有帮扶，田间筑梦想。立新县人社局持续扶持高校毕业生返乡投身特色种养产业，以特色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走进立新县桑心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钢构大棚整齐排布，阳光玫瑰、绿宝甜瓜长势喜人，田间农户正忙着蔬果看护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张燕南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乡发展特色农业，创业起步阶段受前期基建、种苗采购投入大影响，资金缺口成为制约发展难题。立新县人社局主动上门对接，及时破解创业融资难题。张燕南：
12: 多亏了我们人社部门的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帮我们补齐了启动资金缺口，让大棚建设和种苗采购顺利落地。
7: 合作社葡萄成熟期用工需求较大，每年吸纳周边30多户困难家庭就近务工，实现了产业落地、群众增收的共赢。务工农户胡华琴：
13: 我现在成天在这干，又顾着家里还能看着小孩什么的，有时间呢就来干活，现在是一年有10000多。
7: 立新县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者融资痛点，常态化宣传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行靠前服务、上门帮办，精准为种养大户、合作社纾困解难，持续以贴息贷款撬动乡村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立新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平平：
14: 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依托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举措，精准对接返乡创业资金需求，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扶持更多像张燕南一样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4: 聚焦三下。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各类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投入下种生产，夯实了玉米等粮食作物丰产丰收基础，启动转弯、播种，田地里拖拉机在作业， 可驾驶室内却是空无一人。在蒙城县徐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先试播种机进行玉米等播种，农机驾驶员李阳：
15: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0-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特别多。
5: 好马配好鞍，今年农户新购置的新式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村民张庆华：
16: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播多少斤，总的产品经验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1米级。
5: 作为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17: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实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5: 夏种期间，蒙城县还聚焦农机农技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新机具、新技术推广与田间指导服务。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8: 我们专门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关，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7: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整治校园食材采购乱象，桥城区创新推行公办学校大宗食材集中统一配送模式，通过规范化、智慧化闭环管理，全力守护十万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针对校园食材采购散乱小问题，桥城区出台专项实施方案，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专业配送企业，采取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实现全区58所公办学校食材统一配送全覆盖，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校园食材保障体系。桥城区教育局学校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朱海峰：
19: 目前全区58所公办学校食堂已全部实施大宗食材统一配送，惠及师生10万余人。
7: 桥城区推行无统一配送模式，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食材全流程追溯管控，实行多部门联合监管，食材一品一码溯源，校园双人验收制度，从严查处不合格食材及违规供应商，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此外，通过源头比价、本地产销直供模式，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在保障食材新鲜安全的同时，带动本地农业发展，实现惠民助农双向共赢。朱海峰：
19: 政府牵头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推动配送企业与五马镇等本地10多个乡镇蔬菜种植大户合作，实现食材从田间地头到学生餐桌直供，省去分销环节，保证了食材新鲜。订单式直供跳过了中间商环节，减少层层加价，大大降低食材采购成本，种植大户可以扩大种植规模，有效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
5: 本周末即将迎来端午佳节，假期临近，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整体呈现先晴暖后降雨的特点，前期以多云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偏高，周二气温在24至34摄氏度，周三气温升至25至35摄氏度，整体天气晴热，体感偏燥热，提醒注意防暑降温。中后期多阵雨雷雨天气，体感由干热逐渐转为湿润凉爽。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0: 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到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后期多阵雨雷雨天气，局地可能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7: 汪启红到亳州高新区桥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
5: 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的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

0: 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盖娇娘带领小八义弟兄离开他的楼内，把他送到山下打算，可是遇见了楼兵。哎呀，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去呀？我没事儿，寻寻山。哎呀，小姐，那你多加小心呐。楼兵往后看了看，看了几个人，但是他没发现呢，他没看清，没发现这几个人，因为有个丫鬟呢在前边，所以说楼兵也没追究。就这样，盖娇娘把几个人送下了山。到山外边，电西兰呐在前边走，把船准备好了。几个人嗖嗖嗖上船来，盖娇娘回山，咱不说，单说众家英雄直接就回到了公馆，来到河的对岸。电西兰把船停下，他们上岸了。一路之上，阮英啊看了看唐铁牛，三哥呀，多悬呐！今天没有盖娇娘，咱们就完了。那是啊，看来这回好了，咱们高山由盖娇娘做内应，何愁高山不破呀？说说笑笑回公馆见周顺，把前后话一说，周顺一听，哎呀，盖娇娘归降咱们了，啊，石长青把他收下了，这太好了，这是咱们的左膀右臂呀。里边厢有陈清秋、盖娇娘，可真不错。阮英又说：“安副使，看来这藏军山呐，真是不好攻啊。寨主盖世英是个狡猾之人，你看。”今天我们就去到那九龙珍珠宝关，他没有挪地方了，不知道藏在何处啊。虽然说陈清秋送的信是真的，可是他可能是怀疑到陈清秋了吧。不能，唐铁牛说不能啊，这个他绝对不能，可能是他做贼的心虚啊，所以说是从这儿来的，咱们再慢慢查吧。可是就在这时，外边厢就好像有动静似的，就听远处嗖，有人高声喊道：“什么人？”喊上什么人？就瞧见一物嗖从窗户

到我里边。阮英啊，在周顺左边坐着，就这飞来这个雾啊，直接勾奔他的这空隙啊，他们中间有个空，嗖，钉在了墙上。哎呀，什么？什么东西？阮英回头一看，一只彪，一只彪啊！阮英、唐铁牛抖身形窜到外边，谁？什么人？没人答应，急忙又回来。这时啊，周顺可以说是虚惊一场。你看多悬呐！这是打在他的哽嗓咽喉，那早都没命了。看来这个人可不是有意行刺他的。阮英到里边，啪，把这镖拔下来了。因为镖头那里呀、有一张纸条，这是飞镖纪检。阮英打开纸条，从上到下一看，周顺也瞅着呢，写的是盖世英。飞镖纪检，哦，原来是盖世英啊！这盖世英什么意思啊？他再看这下边写着几行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小八义弟兄以及安抚使大人。盖世英今天飞镖纪检，你们要是敢到我山上，我约你们到我山上，老虎峰啊，就是虎头峰，鸳鸯岩到那里啊，咱们一会。再有。明天中午时候，在飞云桥，咱们见面，详情细商量。下边，金翅大鹏盖世英。哦，是这么回事啊！看来这盖世英武功真不错呀。这武功这么好，他来咱都不知道啊。唐铁牛说：“哎呀，盖世英，咱们虽然说去山上去一回，可是没和他交过手啊，咱们可要多加小心呐。说明天中午到飞云桥和他们见面，这倒可以。众位弟兄又安排了一番，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由周顺带着众人。”就来到了飞云桥。这时啊，盖世英早都来到了。盖世英面对前边，见中间站着这文弱书生，不用说，那就是周景龙了。一抱拳，请问你可是京都安抚使陈大人吗？不错，正是我。你可是山上大寨主盖世英，正是安抚使大人。你们这次来到我们苍云山下攻打我们高山，已经来多少天了？咱们两下没有明着交谈，只有暗中行事。我们的人也到过你们公馆去过，你们的人。也多次来到我高山搅闹，今天咱们想来个明的。寨主，此话怎讲？昨天我已经说了，在那信上写的。你要是能同意，7天后到我山上，后山有一个虎头峰，虎头峰有一鸳鸯岩。在那里，咱们要。

我陈景龙带人回京城，山不攻了，宝不找了。你别看我是文人，我说话算数，大丈夫说话如白眼灶，铁板钉钉。好，盖世英说，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定下了，回山。盖世英一摆手，众人等随他回山了。周顺也带领小八义弟兄回到了公馆之中坐下，阮英过来了，安抚使，今天这事儿不应该答应他呀。哦，为什么？因为在他身上，在他的一亩三分地呀。安抚使，你想到没有？你想到没有？盖世英老奸巨猾，倘若是咱们到那里，咱们那是胜也是败呀，恐怕咱们没有退路啊。中了他的计策，那是出不来山，咱们后边没有接营，你想那不得都得毁在他的高山之中吗？谁也别想活。嗯，不能不能啊，他有计策，我还有计策呢。安抚使，你有什么计策？我有什么计策？因为我早都写公文了，派人送到东京汴梁，我想不久就有人马来到。安抚使，话虽如此，但是还有七天，咱们兵马不到怎么办呢？咱们到山上咱又不能违约，咱们得去应酬啊，得去比武啊。如果说这武咱们和他们比胜了，他说话不算数怎么办？咱那可是龙落沙滩呐，虎落平阳啊。阮英这一番话，陈景龙一听，他心中没底了。看来我送这道折本，难道说出岔了吗？难道说没交到兵部吗？看来我还得要另写一封折本，得亲自派我们的人亲自前往。周景龙想到了此处，好，贤弟呀，你说的不无道理。如果说咱们兵马到了，到那时咱们就能分兵派将，则可以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真假假。到那时咱们几面攻山，何愁藏军山不破呀？何愁贼人不抓？何愁宝贝不找回来呀？是啊，那倒行，可是还得写公文折本呢。周景龙是立刻就写呀，写好了派谁去呀？这回得亲自把这道公文交给兵部。他看了看这些人，谁能去呢？这些人呢，也不言语。三哥呀，还是有劳你吧，因为你办事多次都成功啊，三哥，而且你足智多谋，走一趟吧，辛苦辛苦。哎呀，我说安抚使啊，说啥话呢？为国家出力报效，我唐铁牛在所不辞。三哥，你回来之后给你记一大功，但是这个折本呢，你得亲自交给丞相李纲，让他递交到兵部，然后再见皇。

0: 上才能发兵，把事情如实的向他们禀报。
1: 行啊，那我就准备准备，明天我就上路，赶奔东京汴梁走一趟。
2: 嗯，
0: 众弟兄都知道唐铁牛的能耐，有一套。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唐铁牛早早起来收拾停当，吃完了早饭，把这道公文揣在怀中，揣在了怀中，辞别了众人，离开了安平镇，踏上京城的之路，前去送公文。咱们说要简短为妙，一路之上，唐铁牛是风餐露宿，小行月住，就来到了东京汴梁。
3: 他不到状元府，直接赶奔丞相府。
0: 来到门外，这门军一看，哎呀，这不唐都尉吗？唐都尉你回来了，给山破了，宝找回来了。
1: 哎，
0: 哪找回来呀？今天来到此处是特来拜见丞相大人，可在府内？在，我去给你通报一声。把门呐，急忙往里边去给禀报。
3: 丞相李刚啊，在书房坐着呢，也是忧心忡忡。他担心什么呀？就担心周景龙等人在藏经山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0: 因为周景龙走时说，我们到那里先探听明白之后，然后才能调兵调将，这也没回来人呐，不知道怎么回事。门把门的进来禀报，报启禀丞相老爷得知。
1: 哦，启报何事？
0: 外边厢唐都尉有事求见。
1: 哦，
0: 唐铁牛回来了，快让他进来见我。把门的出去一说，唐铁牛尬油尬油的就进来了，来到书房啊，与丞相见礼。啊，唐铁牛，我拜见丞相。哎呀，唐都尉，快一旁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落空盏，唐都尉，你是多晚回来的？回丞相大人的话，我呀是刚刚到京城，哪都没到，先到你这儿来了。
1: 哦，
0: 前敌怎么样？唐铁牛就把经过和丞相一说，说我们安抚使大人在七八天前写了一道公文，派人送到京城，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兵也没去，这公文是不是被他们压下了？
1: 哦，
0: 这个我不知道啊，李刚都不知道。
1: 好吧，
0: 这回我是亲自奉安抚使大人来到京城，是搬兵啊，也是来送公文的。好，明天我带你到八宝金殿去见皇上。就这样，唐铁牛在这里待了那么一会儿，把事情都说好了，他回到了状元府，见了那些人，什么李逢春呐、梁秀英啊、陈翠萍啊、邓翠萍、邓梦熊等人，把前提的事情一说，众人呐也高兴也担心，不知道国宝多咱能找回来，贼人多咱能抓回来归案呢、到那时我们就没什么事了，多好啊。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李刚带着唐铁牛赶奔八宝金殿去见皇上。
3: 皇上早朝，
0: 文武百官排班站立，文东武西，传旨官一声高喊，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愁散。
3: 李刚出班奏本，万岁，
0: 臣李刚有本上奏。李爱卿有何本章，只管讲来。
1: 万岁，
0: 在藏军山呐、回来人了。
1: 啊，
0: 是谁回来了？唐都尉唐铁牛宣上殿来。
3: 唐铁牛
0: 进到八宝金殿，跪倒叩头：“臣拜见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铁牛，我来问你前敌怎么样？
0: 庞铁牛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因为他说到公文这里加重了。
1: 哎呀，万岁呀！前些日子我们安抚使写了一道公文，
0: 发到了兵部那里，因为现在就该用兵了，攻打长君山。可是不知道公文哪里去了，兵也没到，所以说我们安抚使派我二次回朝前来调兵的。
1: 哦，
0: 皇上一看，看了看满朝文武：“
1: 庞铁牛，你说这话是真的？万岁绝无虚言呐！”
0: 他就问身旁的兵部人、兵部的官员：“可有此事？”兵部官员呐，可真以实相说了。因为这公文真的压到兵部那里了。为什么压？蔡京、杨戬、高俅、童贯早都下话了，不让给发兵，让他们你自己找去。哎，凭你们人能找回来好，找不回来你们就死在那里才好呢。所以说啊，这公文呢、啊、皇上不知道，就连李纲都不知道。
1: 皇上一听这些话，当时可就心中不悦，龙心大怒，这不误事吗？
0: 但是李纲又奏本：“万岁，应该立刻派人带兵赶奔藏军山。”
1: 李爱卿，你看派谁合适啊？
0: 李纲心想：“我呀，不能派高俅、蔡京人等啊，我得派我这边人呐，能帮助阮英，能帮助周顺他们。”
1: 万岁，臣举荐一人。
0: 举荐何人？
1: 举荐张毅，他能带兵攻打藏军山，能协助小八义弟兄。
0: 那好，皇上传下旨意，命张毅为将军，带兵3000发奔藏军山。
1: 张毅领旨，庞铁牛一看朝中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哎呀，皇上退朝，众文武个个下朝回家。咱不说别人，但说庞铁牛在京城待了几天，离开了李纲，赶奔藏军山走下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声音是什么机器吗？
3: 这是三钢坪的烘干设备在烘干金丝黄菊呢。
2: 这是什么声音呀？
3: 这是桦林坪的花椒成熟了，在阳光下跳舞呢。
2: 这又是什么声音？
3: 这是和平村的贡嘎中蜂在出蜜。咱们的蜂蜜呀，纯天然无公害，早已远销全国各地。
2: 那这个声音呢？
3: 这是德威的稻子翻起了浪花，正是因为咱们县切实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才能听到这个让人安心的声音呀。
2: 这个声音我知道，这是在炒茶。
3: 没错，在浦江对口帮扶力量的带动下，咱们的雪域子雅已经镶出了茶马古道。
2: 原来这就是丰收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从三国起手，各自争斗不休。王允定计心眼猴，献出貂蝉女流。明许董卓为妾，暗许大将温侯。费庭前解冤仇，引出龙争虎斗。书接前文，唐铁牛奉周景龙之命到京城送第二道公文，因为第一道被人家压起来了。当他见到丞相李纲说明一切，李纲带他到八宝金殿见到皇上。皇上听唐铁牛说了这些事儿，他就看了看兵部的官员，这些人呐，都心里明白，因为受蔡京、高俅等人，他们早都吩咐了，不能让他们给发兵。今天皇上看他们，但是皇上也没深究。好，那么就应该从兵部那调3000军兵赶奔藏军山，去帮助安抚使等人抓贼寻宝。李纲大人急忙出班奏本：万岁，臣有本上奏。哦，李爱卿，你有何本？臣举荐一人。你举荐谁？我举荐镇京副元帅，他叫张毅，他能当起重任。可是多亏他说了，皇上想派刘彦龙，因为李纲知道刘彦龙啊和蔡京、杨戬他们是关系密切。哎，这张毅呢是他这边的人，帮助 有陈景龙等人，你不用自己人能行吗？所以说李刚举荐，皇上同意，三天后让张毅带领人马赶奔藏军山。唐铁牛一听都很高兴啊，皇上退朝，唐铁牛随着李刚来到了丞相府，又详详细细地说明了一切。李刚挽留唐铁牛在府上小住几日。哎呀，不行啊，丞相啊，现在我们的事情啊是特别着急呀，我得赶快离开京城，赶奔安平镇，不能耽误时机呀。那好吧。唐铁牛离开了丞相府，又回到了状元府内，见到梁秀英、郑翠萍、郑梦雄等人，又问了问有没有什么事情。哎呀，郑翠萍和梁秀英能不惦记着周景龙吗？啊，都给弟兄们带好。唐铁牛在状元府住一晚上，第二天就离开了状元府，赶奔藏军山。但是他在城内是奔东城门走的，往前正走之时，瞧见前边有一伙人，干什么的？这些人都站那儿敲脚，伸脖子，瞪眼睛往里看，看啥呢？唐铁牛啊，最喜欢看热闹。哎，接官接官，哎，朵朵朵朵，我还到里边看看。你看看，我们还看不着呢。你这方便行啊，方便。唐铁牛啊，一边说一边往里扒拉。有时这手啊杵在人家腋下，这些人呢，哎，干什么呢？一愣神儿，他就挤进去了。到里边止住脚步，定睛观瞧。哦，哎呀，唐铁牛泄气了，怎么？在里边有一空场，空场中间有一人，就见此人50多岁，这头发呀，中间没有头发，就是，哎，这一圈有几根头发，很少很少的。可是在后边呢，挽了那个蒜头那么大的发卷，没有别的呀，别呀，用一个柳条棍别那儿的，就蒜头那么大。再看他穿的，浑身上下都是青色衣服，但是青的看不出来的，都发白了，而且补丁锣鼓听那还不说，身上满身的尘土，有的还露窟窿，左边缺少大筋，腰中扎一个破麻绳子。哎呀，你再看他这两只鞋，一青一蓝，前边露脚尖儿，后边露脚跟儿，前边叫吞吐兽，后边叫不存神儿。往脸上看，两道眉毛耷拉着，两只老眼眼皮呀、啊，眼角耷拉下来了。可是他眼睛往上一睁，再看他眼睛，感觉很有精神呐、啊，放着光啊。鼻子不算大，红鼻头，有些四方口，海下的胡须啊都赶得粘了，上七下八，七八十五根胡子在这前面摇摆撅着的。哎呀，这个老头看样子真穷啊，在旁边放着一个黄瓷瓦罐，在腰内别着一个打狗的枣条。哎呀，这是要饭的，有什么好看的呀？哎呀，真扫兴。唐铁牛转身要走，就听老人家说话了。
10: 正位朋友，正位父老乡亲，我呀
9: 是找儿子的，来到了大邦京城之地，可是我身无分文，没有吃喝的钱呐。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万就得靠朋友啊，还把各位朋友多加帮忙，多加周济于我。我呀都有两个天没吃饭了，说实在的，现在我都站在这里都很难以支撑着。没办法，从小啊会了那么几招，今天在这里呀，我就给众位打一趟拳啊，踢几趟腿，众位要是看我小老儿还可以，你们就赏几吊。就是小老儿我倒在地上来一个驴打滚，你们也应该帮帮我呀啊！老人家说完之后，冲周围行了一个罗圈揖，众人都瞅啊，可是没人搭人。老头长叹一声，我呀都来到这里两个天了，今天还把众位好友们、诸位朋友们多加施舍，帮助小老儿。我现在我就练上几趟拳，就见这个老者啪往中间一站，亮开了门户，啪啪啪啪啪啪，左一拳右一拳，前一拳后一拳，打了一趟螳螂拳。这螳螂拳呢，老者练的真是不错呀。哎呀，唐铁牛一看这是要饭呐，分明是世外高人呐。你看人家这拳法，要是不明白的那是看不懂。行家看门道，力把看热闹，所以说唐铁牛那可是武术的大家呀。这老者可以说是武功达到炉火纯青之地了。嗯，老者练完了往那一站，这时啊有不少人往里扔一个大钱儿，哎，俩大钱儿。唐铁牛一摸腰，三岁银子就半两，啪扔到里边。这老者一看，哎呀，还有人给这么多银子，他急忙一哈腰捡起来，冲着唐铁牛一抱拳，哎呀，这位壮士真是谢谢你了，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的银子。哎，老人家不必客气，老人家贵姓高明啊？嗨，我呀哪敢称什么贵姓高明啊，小老儿我也忘了自己的名姓了，这不走在这里还把诸位朋友帮忙。哦，老人家，你说你到京城有什么事找儿子？对，我儿子离开我多少年了，这不我就四处漂流寻找他，没有找到啊，现在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呐。老人家，你的儿子叫啥名啊？嗨，我就说出来你也不知道，还是不说的好啊。你看我说完了你还替我担心。嗯，老人家你说的倒也是。可就在这时，从打秦宾厅来了一人，就见此人晃晃悠悠就来到了老者面前，往那一站。唐铁牛一看，见此人头戴青色纱巾，身上穿的是青色的短衣靠，腰扎丝绦，双垂灯笼穗，兜裆孔裤，虎皮靴子，灯鱼足下。你再看他这张脸，脸似青蟹盖，两道长眉，一对大眼睛咕噜噜噜来回直转，高鼻梁，有些扁扁嘴， 此人往那一站，老头儿，哎呀，这位爷，你叫我吗？
10: 不叫你叫谁呀？你今天在这里干啥呀？
9: 我干啥？我在这里呀，我想求大家伙帮我点钱，我都两天没吃饭了，
10: 在这里立场了啊！你想练拳脚是不是啊？
9: 哎呀，小老儿正有此意呀、啊，还望这位爷多加多行方便，
10: 行方便。我告诉你，既然想在这里练，你得上税。
9: 上税？上什么税呀、啊？多少钱呢？
10: 多少钱？五两银子。拿出五两银子，你就在这里练。拿不出来五两银子，你赶紧土豆搬家给我滚球。
9: 哎呀，这位爷呀，我到哪里去练呢？我刚刚在这里呀，练得挺好，这朋友也不少维护我。你让我走，我到哪去练呢？
10: 你爱哪去哪去，啊，少啰嗦，老东西，快给钱。
9: 哎呀，这位爷呀，我哪来的钱呢？我都练好几个小时了，在这里，你看给的都小钱儿，唯有这位呀、啊、壮士给了我半两银子，你看看这半两银子，那我不得吃饭吗？我给你五两，我到哪里去找五两啊？啊，我这不是跟你打长工吗？你要钱？
10: 哎，老东西，少过了油嘴滑舌，给不给？不给快走。
9: 老人家看了看这小子，太不说理了，太不是东西了。书中暗表，这个人呢姓金，人称他金二爷，是杨戬家中的一个家奴，他就在这周围住，因为有打把式卖艺的卖东西的在这里占他地皮呀、啊，他就哎在这里抽税上税呀、啊，他也挣点钱儿。还一位叫马三，在人群当中站着呢，他没过来，他以为就一个老头儿能有啥能水啊？要钱你就乖乖的给，你不给不好使。可是他也不看看这老人家这身衣服这身衫。老头说，哎呀，这位爷呀，我真的没有啊，你看我都说了，我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了我吧啊。
10: 嘿，老东西，放了你，既然不给钱是不是？
9: 说话之间就像这个金二爷一伸手去抓他，你意思你赶紧给我滚。老头急忙往旁这么一闪，哎呀，老东西你还能躲啊？
10: 旁边厢唐铁牛可气坏了，气炸心肝肺，挫碎了口中牙，
9: 穿扬过来，
10: 呔，
9: 小子，你怎么欺负他老人家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哎呀，金二爷把这眼睛这么一瞪，看着唐铁牛，
10: 小子，你管闲事儿？怎么，路不平就有人铲，事不平就有人管，天下人我管天下事，你管他要啥？要钱？怎么，要银两五两？你还想替他挡横吗？啊，
9: 这钱我给行吗？金二爷看了看唐铁牛，心想，你不管谁给，给就行。
10: 好吧，既然你要给，赶紧掏。那我问问你，
9: 这是谁规定的让你在这里上税？
10: 嗯，
9: 是皇上规定的吗？
10: 哎，你小子，你管得够宽呐。我自己规定的。
9: 你自己规定的？
10: 你胆量可不小啊。
9: 嘿呀，
10: 我是小矬子，你在这里管我的闲事，你是什么人？你问我是什么人，是听权的还是听不权的？哦，我听权的。要听权的，我告诉你，我姓唐，名铁牛，在朝中官居四品都侍卫。听明白没有？什么？就你也是四品都侍卫？怎么，你不相信？我告诉你，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这小看于我，难道说你就不知罪吗？这个金二爷一看唐铁牛根本不像什么四品都侍卫呀、啊！我说小子，我看你好像哪家看大门的啊？看家护院的还差不多，你是都侍卫？你也配？唐铁牛啊，这次回来便衣回来的，他没有穿官服啊。好啊，小子，你竟敢在这里藐视朝廷的官员，你在这里私自收纳地税，这还了得吗？啊，来来来，我今天把你带到官府问罪。嘿，小子，把我带到官府问罪，你长几个脑袋呀？你别管我几个脑袋，就这个金二爷根本没把他放到眼内，心想我在京城谁不知道我金二啊？有谁敢惹我呀？我的后台也厉害呀。小子，你真是撒鼻子孔，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给我闪开！他一扒拉唐铁牛，唐铁牛一进身，啪，把他腕子掉住，去你的吧！哎呀，这是一抖手，扔出去了。哎呀，小子，你还有两下子，你好大胆！你在后边观看那位张三呐，过来了。这张三一看，小子，你敢打我们金二爷，我来问问你，你的脑袋还有吗？他边说边往前凑，就见老者啪把腰间的打狗枣条抽了出来，把他一拦，哎，不许往前进，往前进一下我打狗枣条可不容你。百姓们一听啊，哄堂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好，打狗枣条，就打这个马三。这马三一看大伙都笑他，脸挂不住了。好，你老东西，你敢打我啊？拿我当狗了你啊？这个马三往前一进步，勾奔老者飞起一腿。老人家呀，滴溜身前这么一转，躲过去了。哎呀，这老头年岁不小，身体可得挺灵便呐。你再躲，啪，回手又是一掌。老人家啪往旁这么一闪身，躲过这掌。紧跟着，老人家啪啪啪，几掌勾奔这马三。马三哪是老人家对手啊？当时这一掌挨上，险些栽倒，当当当当当当，差一点没趴下。哎呀，老东西，你敢打我？旁边厢众人都是嘲笑他们。唐铁牛过来了，怎么的？你想和这位呀 一样啊？今天我告诉你，你们两个我们一起教训，咱们下回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标里镇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他本人是户主，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办不了，自己也符合一户一宅，村里一直拖着，哥哥邓先生也想要房子，一直给自己拖着不办。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是邓小庄，他的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六。他说呢，90年的时候出资建设的房屋由他父母居住，父母去世之后呢被他自己的哥哥强行占用，他跟他哥哥商量这个房屋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啊。那么在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确权工作的推进当中呢，贵阳县标里镇村两级以按设房屋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暂缓，然后这个登记申请。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要求来讲哈，如果说出现房屋有争议的话，那确实呢是需要先由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所属属地部门，然后把这个争议解决以后啊，才可以办理登记。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过户过时后的话，还收这个评估费，这个评估费啥意思呢？
1: 您说您购买的是二手房是吧？
3: 不是二手房，我不是我外婆不在了嘛，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寄挂在我那个我姨国母亲下面。
1: 嗯。
3: 啥都办好了，就是缴纳过1000多块钱了，现在就收这一项的评估费。
1: 嗯。
3: 这评估费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
1: 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解释吗？
3: 他说的就说了一个那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评估费，现在就卡这个地方没办。
1: 好，你就想了解一下评估的收费标准是吧？什么是评估费是吧？
3: 对，因为说他本来是个残疾人，还是个低保户，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就是说，还收到评估费，我也感觉不大合理呀、啊。他又不是说买房子卖房子，他这就是说就是过去就打算过一下户似的，就是说继承一样的，办理过户继承，那是收了评估费的。
1: 如果说是办理的继承的公证，是公证处要求办理的吗？是公证处吗？
3: 啊，对，公证处应给过钱，给过1000多块钱了。
1: 嗯，
3: 我
1: 这个办理
3: 好了，办理好了之后，现在卡这个评估费呢。100多块钱的评估费，我不知道啥意思。
1: 好，就是办理如果说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就是公证处是要求评估的，他这个公证处的核算的公证费用当中，大多是要房产评估报告核定房产的价值，由此产生评估费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3: 常见的情况吗？你说这个评估费必须得交的，你说的。
1: 如果说您是选择了这个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您那个不就是继承的吗？
3: 啊，继承。我想问他本来是我外婆是个残疾人呀，是遗残疾。
1: 他这个是您姨妈和您妈妈继承，跟您这个跟您外婆没有关系。
3: 哦，那你说
1: 这个费用的话，
3: 因为你交了这个100多块钱的评估费，
1: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非公证的继承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外，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呀。非公证的继承的话，就你外婆她有有遗嘱，有法定的继承人之外，她协商一致，这个是可以的。但关键不是没有遗嘱吧？
3: 没有遗嘱
1: 啊，对，这个是要有这个评估费用的，并且是公证处去的吧？啊，他这个收费是透明的。
3: 好好好，
1: 嗯，好不好？
3: 好，我知道了，谢了啊。
1: 哎，好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啊，我来看啊，有位张先生，啊，他反映的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啊。关于这个工钱讨要的问题哈，像这类情况的话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能够证明自己产生这个工时的材料，然后递交之后，然后呢会按照流程进行办理。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们预计修个七环高速。
1: 什么？我听不太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4: 就是我们这边，就预计建一个高速
1: 啊，预计建高速是吧？
4: 对，西环高速。它离我们就是居民区，就离我家，距离不足30米。
1: 嗯，
4: 我

0: 担心呢以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噪音和环保啊以及安全它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向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分管部门也反映了，他们讲他们权限有限，管理不了这样。
1: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0: 桥城区，18里镇，小槐行政村，田方庄自然村。
1: 好，
0: 对，
1: 你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这个建设的话，它是有相应的这个建设的标准，对吧？你比如说你建的这个高速的话，你肯定和离这个居民区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它建筑控制区应该要不少于30米，您说的是小于30米是吧？
0: 对对对，
1: 关于您说的噪音的标准，因为它，两侧的住宅的这个标准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标准的。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下，或反映一下。但是建设高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们的建设的各项的指标都要达到验收、达到标准的。所以，关于您个人是感觉到不到30米的话，那这样关于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0: 好的，谢谢您。
1: 好。
0: 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时候，怎么跟进呢？
1: 我们有这样的，转办您的问题之后的话，是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是在10个工作日内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像您说的，您感觉就是它的长，就是它的这个距离不足30米，我建议你这边也可以有固定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精准的去测这个距离。这样的话，它当然也有益于您去表达你的这样的诉求，包括后续你要是看到公示，它因为它整个高速项目的话，它肯定会有公示，会有环评的报告，包括征地的红线图、施工公告，它都会有，它肯定会包括各方面都必须要达标以后才能进行施工。如果说它项目存在违规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你的环评没有达到标准，他不可能让你去进行施工的。你像噪声、大气污染，包括治理方案，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环评的话，也不行，对吧？好不好？我们帮您，也可以帮您进行反映您的诉求，好吧？
0: 对，反映我们就是反映到尽量的往上级反映。我这里面他讲他的权限有限，他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以前我反映过。
1: 这个是，
0: 至于他这个精确的这个距离呢，因为他没有拉那个就是建筑用地的那个线，我没办法
1: 你也不
0: 具
1: 知道
0: 体去
1: 具体
0: 测
1: 的
0: 量。
1: 红线在哪，当然，
0: 因为就
1: 您
0: 以
1: 说，
0: 前的，我为什么说不足30米呢？因为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他就是简单的哈，插了一个小红旗，插了一个小旗子。他这个旗子呢，距离我们这个住房呢，可能是有30米，但是距离我的宅基是不足30米的，我是这个意思。
1: 好，它要有一个建制区的话，它就是要达到这个30米。没关系，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问一下。这个30米的话，是以具体哪一个为起点和终点，对吧？
0: 对，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是以这个高速啊，它以高速的外缘，就是高速的外缘，距离这个居民的宅基距离是不是是超过要超过30米，
1: 好，
0: 是这样的。
1: 另外，它插那个红旗的话，可能是一个范围，也并不是说一致，也就在那个红旗那个点。不过，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诉求是正常的，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如
1: 再
0: 果
1: 次，
0: 说能转办的话，不好意
1: 您
0: 思，
1: 说，
0: 再打扰一会然后呢，就是噪音的问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想精确的知道一下它这个距离我们宅基它这个直线距离是多少。如果说能办到，咱就能办；如果说办不到呢，我就等一等，等它的具体的施工的那个线拉出来，然后再测量，这样。
1: 好。

0: 在桥中区沙土镇
1: 您可以
0: 张大行农村。
1: 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0: 我们的这个他把这个土地吧卖给我们那个孙书记了。孙书记买这个地他是为了自己建厂房可能是。
1: 您说的是你们的村集体用地吗？
0: 在村集体用地。
1: 他是那村书记是用来租赁建设厂房呢，还是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对吧？村集体的，然后呢，村书记通过合法的途径把它给租赁了，租赁了以后呢，产生了一定的费用，他这个费用呢是要用作村集体收入的，比如说村里面安装路灯，比如说村里面修建道路，这些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可耕地他申请了以后他要进行建设用地，那么他要去这个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人员他呢是要去进行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变更，他需要去就比如说农业农村局所属乡镇，然后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等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土地的变更。如果说他这些全部都是合规的，那是是可以的，您是有哪些疑问呢？
0: 我是因为他这什么都没有，他是个人购买，和别人合伙购买的。
1: 他和别人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也是，比如说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资去然后租用了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用这个土地和建设一个厂房，产生了只要他的这个。租用的
0: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事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个，就是建为村集体建设东西的。
1: 那他是什么时候？
0: 这个、不是在这个。
1: 他什么时候然后租赁的这个土地啊？
0: 这不是租赁，他是买的，一次性给你买断了，就是。
1: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0: 现在是我上次举报他的时候是5月10号。
1: 到现在是吧？
0: 到现在一直不给解决。
1: 那你去村里面的时候，村里面怎么说呢？
0: 村里都说了，这是个跟是一条道路，主干道路也被他挖断了。
1: 我知道，那村里面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些，就比如说他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的这个道路，或者是然后呢可耕地，那他有没有一些跟村里面比如说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然后呢申请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当然这些的话呢您可能个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但如果说这些东西的话他要申请的话他是要公示的，那村里面有没有进行正常的公示呢？
0: 没有，这都没有。
1: 那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呢先反馈到你们当地政府，先看一看您所说的这个地块的话，一是不是集体用地，那如果说是集体用地，个人那去这个租赁，或者是长期租赁就类似于你说的一次性买断，那政策上允不允许？如果说允许的话，那是村集体收入，那么有没有签订合同？这个村集体收入的话，用于村庄的哪些建设？有没有一定的规划？那包括他租赁的这个土地如果说改变了用途如果是可以，但是呢要进行依法依规的申请，那他有没有走这些流程？我们可以帮您查清楚，好吧？
0: 好吧。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请导播呢，再次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呢，您要注意两点，就是保持电话的畅通，不要挂断电话啊。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呢，要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因为广播它的传出是有延时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3: 喂，
1: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3: 我讲的我的餐巾证丢了，我的餐巾证丢了，才四年叫我弄丢了，我去补他都叫我重办。
1: 这个补办和重新办理和补办。
3: 对，我这才四年呀。
1: 您是几代残疾人证啊？

0: 啊？
1: 您
0: 行，
1: 是？
0: 我举吉利的，
1: 对。
0: 我是吉利。
1: 好，这个补办的话，他跟您说是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您没办法补齐，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我还补办了餐饮证就办了，我才4年。
1: 好，行，那您就是去进行申请啊，就是比如
0: 我这
1: 说，
0: 是日籍的，我是日籍的餐饮证。
1: 他说的这个重新办，是不是把您那个证给你重新发一下，还是什么意思呀？
0: 对，这不办是不办是的。
1: 对，你就按照比如说提交一些材料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但是，那他跟您说的需要哪些材料，您是没有办法准备，还是什么意思呀？他需要。
0: 他叫我重办，我重办，我这4年不才不重办了吗？我这才4年不合乎重办了，就合乎他给我补一个日籍的就关了。
1: 那你给他说我补办，他怎么讲啊？
0: 他叫我重办，
1: 那重新办理的话，是需要哪些材料吗？其实
0: 我这
1: 你。
0: 重办，我重办，我这病历，我有病历呀。他不以病历了，他叫重办。我现在我这复印是补办，我没到4年嘞，才4年。我到前天查的，他给我查的才4年。
1: 好，这样，如果说是这个申请办理，我们帮您向那个残联来问问吧，好吧？看看你这个补办的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您介绍清楚。其实像你这个情况下，不慎丢失的话，就可以进行补办。补办的意思的话，你就要准备一些材料就行了，就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是填一个遗失的这个表，或者是再准备这个照片就行了，
0: 餐饮证准备一个身份证，准备个照片给他。
1: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跟你介绍呀？
0: 他叫我重办，我这个丢了，现在你可以是补办呀。
1: 对，
0: 他们也有补办的，他们也有补办的，
1: 对
0: 就他
1: 对，
0: 们补办电话叫打你的电话的嘛。你没到
1: 好，
0: 4年，他你想想去重办，你没到4年呢，不非重办，重新补办。
1: 好，行行，不知道他是跟你讲的这个重新补办，还是这个新再办一个？如果说这个补办的话，就不需要进行这个等级的核定了。如果说重新办的
0: 对，要
1: 话，
0: 是
1: 可，
0: 不办就准备个身份证就办了，
1: 对
0: 准备
1: 对
0: 个
1: 对，
0: 照片拿着身份证就办了。
1: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坚持你要你重新办呀？那他重新办的意思是不是还要对你的等级进行重新核定？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吧？
0: 对呀，我这病历都有嘞，病历都有嘞，但是我这个病历大得很。
1: 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有一位叶先生，他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是自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低保户，原本母亲呢也是低保户，现在呢，村里面通知说呢把母亲的低保取消，说是呢哥哥名下有一笔进账，但是呢这笔钱是哥哥夫妻俩离婚，他的前妻给孩子打的一次性抚养费，直到18岁，这笔钱是给孩子的抚养费，难道要影响母亲的低保待遇吗？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进行调查呢，确实其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另外呢，他长子名下呢是有大额的这个存款，然后呢，主要他这个配偶名下也有大额存款，经过进行调查呢，其次子的话是享受这个特惠供养。每个月是938元，然后完全失能的护理补贴655元，核算他一家的金融的资产，每个月赡养费用是大于2000元，远超过低保标准每月721元。因此呢，这里面是在5月份取消了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经过这个进行联系反映人，他称呢这个是这个。离婚女方给小孩的抚养费，目前的话呢，也已经由民政办联系反映人。那像这种情况，可以提供抚养费的相关法院判决书以及转账的记录。 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产前的补贴请问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是目前没有产前的补贴，孕产妇可以在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基本检查服务，同时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服务，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来关注，有一位村民就说他们村里面的这个村民组长违规建房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呢说有违规建房的情况在，实际呢是建房人两人建房共四间，每户建房两间，然后呢面积140平方米，两户都符合一户一宅。这个呢是经过新兴镇人民政府审批的，经过电话回访，反映人表示谢谢，但是对审批的手续不认可，认为没有公示，但是呢经过调查卷宗发现有公示等手续。有一位陈女士说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查询国家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陈女士的育儿补贴申请是在三月份审核通过的。按照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安排，一季度的审核通过的申请于二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说呢，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啊，户口迁到了学校的所在地，毕业之后呢迁回农村，为什么户口上还写着非农业，该如何更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2015年6月20号以后，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已经取消了二元化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如果户口本上显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应该是以前的户口本。现在的话，如果说去更换的话，户口性质都是居民户口了，已经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了。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自家亲戚的户口是在桥梁区龙阳镇，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导致户口被注销，现在成了黑户，想要了解一下如何恢复户口。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近年来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对于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没有照片而且找不到本人的成年人，他的户口就可能会被注销。如果说属于这个错销的话，经过派出所调查核实，并由桥城公安分局审批之后，就可以进行补录。网友咨询说呢，有人开车故意别自己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属于纠纷，不属于交通事故，建议报警之后由辖区派出所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不是故意的，再移交交管部门按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来关注网友咨询说，户口本上的地址是错误的，该如何更改？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户口地址出现错误，可能是在登记的时候，例如行政村或者是街道变名，导致实际身份地址与行政区域地址不一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派出所反映，派出所核实之后，报经县级公安机关确认，就可以批量进行区域调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该怎么样缴纳社保的问题。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居民如果希望选择保障水平更高的方式，建议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选择不同的档次缴费，每一个缴费的金额从862.2元到最高4301.2元不等，只要满足最低缴费的年限，到达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申领退休金。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待遇计算方式，就是在于企业上班缴纳的养老保险是完全相同，因此待遇水平会更高一些。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市民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社会保险是必备的条款，因此入职的时候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呢要仔细查阅一下合同的内容，如果其中没有社保的条款，或者是单位不为你办理社保，你可以以单位没有办理社保提出质疑，甚至是拒绝入职。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异味，是什么原因？来关注一下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给出的回复。水沟呢是属于封闭式的水体，流动性比较差，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说出现气温比较高，水温升高以后，水体就会出现营养化这个负营养化，甚至是出现深绿色。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和我市城区的污水收集能力不完善有关，个别雨水排口存在排污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现状，目前我市多措并举，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对城区的水体进行定期的检测等方式，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们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6: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5: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6: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5: 这还差不多。
6: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5: 如此甚好。
7: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麻将，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人的遗忘，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全家庆祝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你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5: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桥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
0: 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指尖办政务，服务不打烊。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开启云端服务模式，将线下政务窗口搬至线上，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7: 您好，退休提取的话，如果您的身份证达到退休年龄，提供身份证即可以提取。
0: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
8: 现在亳州公积金云窗口上线晚时通 APP， 打开手机晚时通，搜索云窗口，点击进入，点击申请服务，找到需要办理的事项，发起申请即可与工作人员取得线上联系。
0: 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萌萌：
7: 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听群众的申请，通过打语音、开视频的方式回答群众的问题，或者指导群众办理相关业务，还可以通过屏幕共享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业务。
0: 目前公积金云窗口已上线，涉及购买商品住房提取公积金、偿还购买自住房商业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购买自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公积金、离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职工账户封存满半年未重新开户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等多项业务。企业群众可利用碎片化时间线上连线办理相关业务，打破政务服务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张萌萌：
7: 比如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以前群众需要准备材料到我们线下窗口来办理，现在通过云窗口，群众可以把材料通过线上发给我们，我们通过线上审核完成办理。
0: 公积金线上云端办是我市政务服务云窗口改革的一个缩影，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我市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实体窗口，搭建了云窗口服务平台，实现企业群众有疑就问，边办边问，政府部门有问必答，答必解惑。申请人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晚时通 APP 进入云窗口，点击申请服务，选择办理业务，点击发起申请，即可与后台工作人员在线联系。只要办事材料齐全，符合办理规范，工作人员可直接通过云端系统在线完成材料审核、业务办理等全部流程。如果企业群众找不到想要办理的事项，或者暂不清楚需要办理的事项，还可以直接点击云端导办发起申请。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9: 今年三月份以来，我们建设了市县两级六个云窗口，目前上线了市县两级高频业务事项如不动产、人事、公安等高频业务事项339个。目前通过云窗口服务平台提供远程服务达200余次。根据使用的情况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上线的一些事项。
5: 本台消息，6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谯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在国真排水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溢涝点排查、排水设备运维、防汛应急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应急抢险预案，精准掌握溢涝点位，确保设备良好、响应高效。在郭河大四达枢纽谯城区防汛物资库，汪继红认真查看水位监测、设备维护、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言、预案措施，综合运用协议、储备等方式，提高物资制配效能，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到郭河卫武大道桥施工现场，汪继红详细查看工程进度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在建涉水工程是防汛重点，要全面排查隐患，落实安全隐患，合理安排工期，确保工程施工安全与河道行洪安全。在西关排涝泵站，汪继红听取泵站运行情况介绍后强调，要发挥泵站统筹调蓄功能，加强日常运维，确保汛期排涝通畅。要科学谋划防汛排涝和雨污治理补短板项目，切实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来到谯城区五马镇郭包新河桃花源桥，汪继红认真查看河道生态治理工程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发挥河长作用，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力守护河道生态环境。走进五马镇陆响屯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汪继红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材初加工、环保设施配备及废水处置情况，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完善治污设施，规范废水收集，维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市政协5届6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给参加工行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兴精神等，审议了关于建立相关委员工作室的请示事项。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即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方案等。根据工作安排，今年6月，市政协将围绕我市创建幸福河湖、加快中医药康养、加文旅深度融合建设等进行界别调研，召开高质量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推进现场会等。汤勇指出，要坚持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坚持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拢、向落实转型，确保委员工作室建好运活。要围绕重点课题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从群众中寻找方法、找准对策。要持续开展好委员读书活动，提升委员参与积极性，以学习增强履职能力，促进凝聚共识，服务中心大局，将读书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行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银、张传斌、李峰、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我市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各相关单位依次汇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开展成效、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交流工作经验，查摆问题不足，共谋改进举措。会议指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培育时代新人、涵养城市文明的关键抓手。全市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育人实践活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持续优化。 各单位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聚焦社会文化环境整治、特殊群体关爱、网络环境治理、德育品牌打造等重点工作，补齐工作短板，创新工作载体，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质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诚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省财贸轻纺烟草系统提振消费宣传推介活动在古井集团举办，活动现场上演了五禽戏展演，宣读了提振消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了战略合作协议单位古井集团、亳州文旅集团等单位做宣传推介。近年来，我市始终将提振消费作为稳增长、惠民生、助企纾困的关键举措，依托中医药养生、白酒文化、特色文旅等资源优势，创新消费场景。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5.6亿元，同比增长4.6%，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出席活动。
5: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创业有帮扶，田间筑梦想。立新县人社局持续扶持高校毕业生返乡投身特色种养产业，以特色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走进立新县桑心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钢构大棚整齐排布，阳光玫瑰、绿宝甜瓜长势喜人，田间农户正忙着蔬果看护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张燕南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家乡发展特色农业，创业起步阶段受前期基建、种苗采购投入大影响，资金缺口成为制约发展难题。立新县人社局主动上门对接，及时破解创业融资难题。张燕南：
10: 多亏了我们人社部门的创业打包贷款扶持，帮我们补齐了启动资金缺口，让大棚建设和种苗采购顺利落地。
5: 合作社葡萄成熟期用工需求较大，每年吸纳周边30多户困难家庭就近务工，实现了产业落地、群众增收的共赢。务工农户胡华琴：
11: 我现在成天在这干，又顾着家，家里还能看着小孩什么的，有时间呢就来干活，现在是一年有10000多。
5: 立新县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者融资痛点，常态化宣传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行靠前服务、上门帮办，精准为种养大户、合作社纾困解难，持续以贴息贷款撬动乡村特色产业落地生根。立新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平平：
12: 持续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政策，依托创业担保贷款等惠民举措，精准对接返乡创业资金需求，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扶持更多像张燕南一样的大学生返乡创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就地就业，赋能乡村振兴。
4: 聚焦三下。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蒙城县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各类农业新技术、新装备广泛投入下种生产，夯实了玉米等粮食作物丰产丰收基础。启动、转弯、播种，田地里拖拉机在作业，可驾驶室内却是空无一人。在蒙城县徐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2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新式播种机进行玉米等播种。农机驾驶员李阳：
13: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0-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特别多。
0: 好马配好鞍，今年农户新购置的新式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村民张庆华：
14: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播多少斤，种个产品几年，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1米级。
0: 作为全国首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蒙城县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采取优机优补方式，引导群众购置先进、适用、高效的精量播种机。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稳定在97%以上。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15: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实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0: 夏种期间，蒙城县还聚焦农机农技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新机具、新技术推广与田间指导服务。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6: 我们专门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关，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5: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为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整治校园食材采购乱象，桥城区创新推行公办学校大宗食材集中统一配送模式，通过规范化、智慧化闭环管理，全力守护十万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针对校园食材采购散乱小问题，桥城区出台专项实施方案，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专业配送企业，采取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实现全区58所公办学校食材统一配送全覆盖，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校园食材保障体系。桥城区教育局学校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朱海峰。
17: 目前全区58所公办学校食堂已全部实施大宗食材统一配送，惠及师生10万余人。
5: 桥城区推行无统一配送模式，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食材全流程追溯管控，实行多部门联合监管，食材一品一码溯源，校园双人验收制度，从严查处不合格食材及违规供应商，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此外，通过源头比价、本地产销直供模式，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在保障食材新鲜安全的同时，带动本地农业发展，实现惠民助农双向共赢。朱海峰。
17: 政府牵头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推动配送企业与五马镇等本地10多个乡镇蔬菜种植大户合作，实现食材从田间地头到学生餐桌直供，省去分销环节，保证了食材新鲜。订单式直供跳过了中间商环节，减少层层加价，大大降低食材采购成本，种植大户可以扩大种植规模，有效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
0: 本周末即将迎来端午佳节，假期临近，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天气整体呈现先晴暖后降雨的特点，前期以多云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偏高，周二气温在24至34摄氏度，周三气温升至25至35摄氏度，整体天气晴热，体感偏燥热，提醒注意防暑降温。中后期多阵雨雷雨天气，体感由干热逐渐转为湿润凉爽。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8: 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到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后期多阵雨雷雨天气，局地可能伴随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创新推出政务服务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随时办，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咨询办理各类高频政务事项。
5: 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桥城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和生态环保工作。
0: 本周我市气温起伏波动较大，降水天气陆续来袭，晴雨转换较为明显。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的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秘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

0: 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了一季，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7: 在地下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田埂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8: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编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 抓典型，抓现行。

0: 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梁延顺、张正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1: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以业态融合创新促进文旅消费升级。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夏夜消费新活力。
1: 城市更新在行动专题报道，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让百姓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0: 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1: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陶宜生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梁延顺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政治站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深情感认同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多精品力作勇攀文艺高峰，以更好品行素养引领社会风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全省各级文联组织要更好履行职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张正代表中国文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安徽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十五五时期使命任务，安徽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出更多发端安徽、影响全国、标定新时代的新经典，用心用情谱写安徽新的文化史诗，深化艺术与科技融合，探索实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让艺术在时代浪潮中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地域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内核，打造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作品，滋养丰盈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开幕式上，团省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代表等约400人参会。
1: 安徽台消息，6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聚焦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进一步升维打法、升级业态，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效机制，更好助力扩内需、促消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参加。 紫云山包河文化创意产业园依托科技加文旅优势，创意开发文旅消费新模式，已成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新地标。王清县来到园区，实地查看文化硬科技、具身智能、低空文旅、影视动漫、游戏等展区，详细了解产业规划、项目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文化创意是激活文旅资源深化业态融合的关键路径，要注重梳理盘活存量资源，更大范围整合要素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协同，推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加快打造文旅产业发展高地，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数字文旅是推动文旅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向。在安达创展科技公司，王清县查看文物数字化、数字长卷、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成果，详细了解数字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实践应用，勉励企业善用小切口撬动大市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推出有记忆点、传播力、带动性的爆款产品，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

0: 直播经济在促进农产品消费、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清县来到包河区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实地查看文化传播、直播带货等情况，对直播间从最初帮乡亲卖货发展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云上阵地表示肯定。他强调，要顺应数字经济和直播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多元乡村文旅业态，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安徽台消息，6月15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主持，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增强提升履职能力的紧迫性，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着力提升专业能力，着力提升科技应用能力。要以真功、实功、苦功深化学习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2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融合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游客杨润：
3: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2: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宇：
4: 依托千年古城，文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2: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宿州市民赵进航：
5: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2: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区域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连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陆六：
6: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2: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富阳是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以真金白银补贴、多元主题活动激活消费市场，当地叠加政府消费券以及家电以旧换新、企业商家多重补贴，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富阳市民栾淑玉：
7: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万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2: 富阳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王媛媛：
8: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2: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
0: 城市更新在行动。
1: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

0: 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请听报道。
1: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则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合肥水务集团陶冲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项目负责人袁学文：
2: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啊。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1: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三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合肥市民吴小颖：
3: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1: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针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池州市民张敏：
4: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1: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贵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汪一伟：
5: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值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主动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1: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6: 基层治理进行时，安徽四级党组织书记把群众千头万绪的小事作为书记关注的大事，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层层示范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书记领办小切口，坐实基层治理大文章。请听报道。
7: 在苏州市四县红城街道，和美红城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是当地基层治理品牌围楼夜话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尝试。苏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一级主任科员吴辉：
8: 过去呢都是在小区里面，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呢讨论我们小区的问题，搬到线上，业主或者群众和我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收集问题的覆盖面更广。
7: 作为书记领办的基层治理核心项目，围楼夜话倾听民声，汇聚民智，化解民忧，从线下围坐到云端相聚，目前已收集问题400多个，92%得到了解决。苏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居民吴九辉：
9: 我们在这个围楼夜话和云端直播间看到有些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实事的问题，我们就联系了，我们增加了很多充电桩，很方便。
7: 始终把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聚焦群众的衣食住行，精准选题，攻坚破题，务实答题，把民意变满意。黄山市屯溪区由区委书记领办业委会接待日，把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出题，推动社区精准解题。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龙山社区居民朱国强：
10: 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接待日，直接过来就能当面说，微信群上也能反馈，特别方便。
7: 面对社区工作者综合能力不强、小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不足、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池州市贵池区通过区委书记领办深化全港通机制、提升源头治理效能项目，全面普及社区工作者一岗多能。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季池新。
11: 通过老带新、强带弱的床班带机制呢，推动工作人员实现了问不到、难不住、办得好，全面呢夯实专业服务基础，让居民呢随时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7: 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爱云。
12: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这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给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7: 面对流动摊位、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问题，马鞍山市花山区变堵为书，通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标准化夜市，公开登记摇号分配摊位，科学划分区域，常态化举办各种活动，守住民生温度，激活城市消费。马鞍山市花山区体育路夜市摊主黄双全。
13: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像打游击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抢摊位，现在进来之后呢，然后客源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特别好。
7: 书记领办小切口，做活治理大文章。安徽各地接续推进逐项攻坚，持续擦亮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这一原创品牌，一个个领办项目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1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安徽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后端处理能力，构建从回收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绿色处置体系，让垃圾分类的成果实现高效转化。请听报道。
15: 在合肥高新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条数字化绿色分拣线刚刚投入运行。由于搭载了多模态 RE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前沿技术，分拣线可在 4.5 米每秒的高速运转下精准识别可回收物的材质、杂质，并完成自动分离。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环卫中队队长于忠义。
16: 在分选效率、准确率与环保效益上实现了三重突破，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可回收物，相比于人工效率提升了2倍，准确率同时高达98%。
15: 据了解，这家分拣中心每年可分拣20000吨可回收物，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0吨。合肥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李修宇。
17: 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4座综合分拣中心，布设社区回收网点4638个，构建起社区回收网点、中转站、综合分拣中心三级回收体系。
15: 分拣的精准高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环保科技公司新上马的生活垃圾发电全自动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经过分类后的生活垃圾能够大幅降低处理难度，提升发电效率。光大环保能源固镇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穆醒。
18: 目前垃圾精准分类后，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7%，全年处理生活垃圾150000吨，年发电量5000万度。
15: 精准化分拣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在阜阳，这家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解处理企业先后引进智能自动化拆解生产线、高精度全自动切割设备，把废弃旧家电拆分，得到大量可再生材料。阜阳大丰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冯春。
19: 精准分离塑料、铜、铁、铝、玻璃等可再生原材料，对于含危害物质零部件使用密闭单独处理。
15: 目前企业每天废旧家电拆解能力达10000台，被拆解分离出再生资源全部输送到下游各生产企业进行二次加工利用，极大节约原生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阜阳大丰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马继可。
20: 投产以来累计拆解850万套，拆解产物重量是28.41万吨，每年可节约优质资源约20万吨。
15: 坚持源头减量，提升后端资源化利用水平，各地正抓细抓实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质效。
6: 本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安徽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15: 近日，2026年安徽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各个展台前，来自全省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近百名金融志愿者现场答疑，耐心为市民讲解各类防非知识。合肥市民王小慧：
2: 活动组织的形式呢非常好，受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1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郎旭昌：
21: 进一步做好一种常态化的宣传，要走到社区、街道、养老院，做进一步延伸，融入到日常，真正提升我们老百姓防非的意识。
15: 为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市组织开展了文艺汇演，将常见的诈骗手段改编成情景短剧，在寓教于乐中揭露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伎俩。满山市寒山县、蚌埠市蚌山区、明光市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地，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蚌埠市蚌山区居民张爱兵：
22: 通过工作人员现场的讲解案例，我才明白很多高收益的背后都是陷阱，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
15: 安徽各地还针对重点群体特征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的科普宣传。芜湖市湾仔区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了金融安全普法专场活动，结合快递小哥线上转账、日常接单的工作特点，科普风险识别方法，防范举措。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杭斌：
23: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15: 宿州市砀山县把反诈知识送到经营一线，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细致拆解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引导企业和商户规范财务管理，守护经营钱袋子。安徽一度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季文文：
24: 宣讲讲得特别的接地气，实用性很强，很多诈骗套路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通过这次宣讲，掌握了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反诈技巧。
15: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深入基层，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0: 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请听报道。
15: 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两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
25: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15: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三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
14: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6月15号，法治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建立党委书记点评法治等5项术法工作机制，法治建设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报道了近年来安徽省将领导干部术法作为压实法治建设责任的关键抓手，创新建立术法报告审核、派员列席市级会议、党委书记点评法治、术法问题清单整改、术法报告集中晾晒等5项工作机制，切实把术法成效转化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
0: 请听简讯。 我省近日发布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共招收452名学生，涵盖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学生将享受免除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等政策。
6: 自6月起，我省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
0: 日前，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联合发布《文明协宠守护食安倡议书》，面向广大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规范餐饮场所协宠行为，切实保障餐饮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6月15号，中国青梅临时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临时企业。
0: 全省首笔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款近日在黄山落地。此前，黄山市政府为全市买了一年期的巨灾保险，只要任何一个区县的气象站测到连续三天累计降雨量在120毫米以上，立刻启动理赔流程。这笔赔款优先用于灾后救助、道路和房屋修复，以及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6: 近日，长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跨度悬臂连续梁中跨顺利完成精准合龙，为后续工程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合肥市教育局最新消息，今年合肥市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师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其中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以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校区安排招生计划1.6万人，占总计划的40.79%。
6: 6月15号起，合肥轨道全线网132座站点纳凉区全面开放。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朋友，
3: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5: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眼下正值夏种攻坚关键期，乡间田野处处抢抓农时，农事繁忙。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各地推广铺开，同一块田地套种玉米与大豆，作物生长互不影响，稳收玉米的同时额外增收大豆，有效拓宽农户收益渠道。下面一起来了解这项助农增产的种植技术。今年夏种，谯城区石河镇的种植大户孙佳佳把他承包的2000亩地全种成了大豆玉米搭配，用的是一种叫4:6的模式，四行玉米六行大豆，科学配着种，规模大还省事儿。孙佳佳：
8: 这样的模式不仅能发挥玉米的边上优势，还能获得较高的大豆产量，而且播种和收获作业效率较高。
5: 跟以前单种玉米或者单种大豆不一样，这种带状复合种植对播种的规整度、均匀度要求更高。为了让苗出得齐、长得壮，孙佳佳今年给播种机装上了北斗导航。孙佳佳：
8: 你看我这机子配备北斗导航，播的更直，出苗率更匀。我现在用了2台播种机，预计4天能接收掉2000亩复合种植。
5: 大户带头市科技来帮忙，这几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谯城区一年比一年推得开。据了解，今年全区要推4.8万亩。为了让大家种得顺、长得好，区里农业部门提前下手，组织技术员下地帮忙。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业师曹向虎：
9: 接下来我们将成立6个夏种技术指导组，然后分别包括到各乡镇，然后到县城指导大户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现都是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度的目标。
26: 增强法治意识，
3: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治要督。
4: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0: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现网上有关自己的造谣贴怎么办。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偶然发现小李在某网站上散布关于自己的虚假信息，还配有经过合成的照片。小美呢，马上就联系网站，要求立刻删除相关内容。然而网站对于小美的请求却视而不见。不久，这条信息就成为了点击率极高的热门信息，对小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困扰。那么此时小美有权要求小李和网站承担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民法典第1195条中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以后，应当立即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的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3: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26: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3: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26: 我问问先。
13: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27: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3: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27: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3: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27: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3: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27: 漂亮。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3: 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27: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26: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13: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27: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3: 好嘞。过去了啊，
28: 支付宝到账。
27: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3: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
26: 他怎么拉黑了你？哎，我的钱呢？
13: 我晕。
29: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4: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火灾隐患、消防安全和逃生自救知识、灭火救援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的祖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一动外家让家更有爱，
2: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备战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0 38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奴留言说想问一下，现在亳州几乎所有的小区都存在占用消防通道的情况，那消防部门可以主动介入吗？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一个回应和介绍？日常工作当中，关于消防通道被占用的话，或者是消防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是怎么样开展这项工作的？大家来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好啊，我们有请市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姚峰来做一个介绍。
12: 好的，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督促物业落实管理措施，及时清理这个占用的这个车辆。
10: 好，有一位人留言说，那比如说灭火器年限到期了，是否应该要物业主动的去更换呢？
12: 是的，
10: 您可以继续介绍啊。
12: 好的，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对我们这个管理区域内的公用消防设施是具有这个维护管理以及这个确保完好有效的这个法定职责。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第60条规定，我们要求他们务必要保持这个消防设施器材的这个完好有效，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呢，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行政处罚。同时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管理规定呢，也有明确这个高层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公共建筑以及其他的这个住宅建筑，我们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都具有相关的这个管理职能。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由于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网友张赫留言说，电动车进楼道大

0: 你以前办的科技的，现在那时候要办科技的，还不建议办，是不建中医，这直接建议办个科技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说你老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1: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呢，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2: 啊，现在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八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3: 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八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2: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对于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门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批评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啊。好，完毕。
2: 好，有位网友王就说呢，也有小区，比如说经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介绍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3: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欢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2: 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俺这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2: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4: 高新区中城双溪东区。
2: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给您做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4: 对对对，